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我，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

0: 情况。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

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明天多云，二号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三号到六号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二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三号、四号和五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六号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一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二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三号、四号、五号、六号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走进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稻中后期的这个病虫防控非常的关键啊，也是啊决定了咱们今年的这样一个收成。那么最近您肯定是不少到田间地头啊，能给我们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说一说天长整个水稻整体的一个长势情况吗？
2: 天长今年整个水稻的话，应该整个长势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粒苗大概占值占了60%吧，就是二粒苗大概占了32%，三粒苗。

0: 大概只有9%左右啊。整个涨势还是比较好的。
1: 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比较需要防控的一个病虫害主要是哪些呢？能不能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主要防治的病虫害主要有以下几个吧，我们分别的讲一讲。
1: 好的。
0: 一个是就是稻飞虱，就是六四代稻飞虱。因为这个稻飞虱这一块的时候啊，它就是根据我们质保人员包括我们夏天查的时候，稻飞虱今年的前期的发展量并不大，但是最近半个月以来它的上升的这个虫量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天上查的是白虫虫量大概目前已经达到120到5000头之间，就是有的天块已经达到将近5000头，少数情况呢已经达到1000头，而且当中的时候，危害最大的褐飞虱占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就是后期容易造成冒串的这个短枝型的这个褐飞虱，添加已经出现，所以大家要高度的重视。它的虫源主要是前期的时候是这个南方的，但这个它是一部分是南方的，一部分是本地的。而且随着这个风雨比较多，因为今年的这个台风天气比较多的话，它这个随着这个南方的虫全部迁往北迁，这一块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比较大家也比较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褐飞虱这块的危害啊，它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停我们部分水稻已经开始抽穗开始阳化了，还有一部分水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抽穗，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水稻成熟前1个星期，都是它的危害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及时的巡田到田里去看这个看到的时候，如果百株虫量的时候啊，如果达到1500到1500头左右，就是一虫达到这个15头左右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防治。一般它的防治的药剂啊，就是目前最好的是那个三氟吡啶，苯灭啶是比较最好的。其次呢，就是时令吡啞酮，就是时令酮铵跟这个吡啞酮混配的，是比较好的。吡啞酮也可以用，但是呢，吡啞酮用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地方已经产生了抗药性。所以如果是添加虫量不大的话，也可以用吡啞酮。这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稻飞虱的这个危害，而且这个稻飞虱在后期的时候，在我们安徽来讲，它都是一个重点的一个虫害，重点的虫害，一定要大家及时的查治。因为它说是迁飞的害虫，它除了本地虫源之外，它一部分虫源是南方迁飞过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生有风雨过后啊，及时到田间去看，而且现在的时候，我们水稻处于就是说是孕穗、抽穗阳化期、灌浆期的时候，这个时间的时候，田间的营养是比较，植株营养比较充分的，非常有利于虫这个稻飞虱的发生啊，据我们质保站预估的话，预测今年的稻飞虱是偏重发生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稻飞虱，因为稻飞虱的时候发生也跟这个天气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它的发生一般是盛夏不热，今年的夏天的时候不是什么太热，晚秋不凉，这个时候呢天也不凉，夏秋多雨，这种天气条件是最容易有利于稻飞虱的发生啊，稻飞虱的发生危害。第二个就是也说是两年害虫之一的。就是稻踪卷叶螟。稻踪卷叶螟的时候，我们质保站8月26号查的时候，这个它的田间的额量啊，也是呈上升趋势，它是，亩额量可以达到130到3000头，而且百虫卵量达到40到250粒。但是呢，整个来讲，稻飞虱整个这个额量跟卵量的时候，比去年同期的时候，稍微少一点，但是呢，今年的这个目前的气候。

0: 条件，非常有利于大众卷烟民的危害发生，大众卷烟民的危害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般的时候，这个时间一直到这个水稻这个黄熟期啊，黄熟期乳熟末期的时候，是它的危害重点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治。它的防治约制的时候，目前来讲也是比较好防的一般用四柱从烟、四柱从烟、应虫为甲胃炎、甲胃炎四母鸟制药破壁使用都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很好的防治效果
1: 李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大家说这个目前啊，倒飞虱部分地区啊，这个部分的铁块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想请问一
0: 对。
1: 下，就是这个敌敌畏啊和配比这个比亚铜可不可以进行防治呢？
0: 敌敌畏跟比亚铜也可以，
1: 也是
0: 也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的。
0: 一个是速效性的，一个是长效性的，也可以
1: 那我们说这个倒飞虱啊，其实它的隐蔽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很多的农户朋友就是肉眼去观察的话，有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勤到田间去看，而且呢，一定要仔细的去看，因为错过了一个最佳的防治期之后，可能就是防起来会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就是也不是说不可防，但是防治上来讲的话，可能就要。难一些，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也会发现啊，就是常年的用一种药之后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抗药性，就是说，哎，我这虫怎么总是打，但是好像作用没有太多啊，这就是我们在选择药剂的时候，李老师刚刚也是说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个配比的这样一个用药的方式，而且我们要定期的去更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也是李老师说到了这个稻纵卷叶螟，那其实这样一种虫害。害的话，其实它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打药时间，就是我们要抓住它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进行防治。因为有很多的农户朋友，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好像在大面积卷叶的时候才去打药，其实这个时候来进行防治的话，好像时间上有一些晚了啊，李老师。
0: 它的稻纵卷叶螟的防治时间的时候，一般是在30之前可以很好的，但是一般到了30以后，这个防治比较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大家平时都不是太注意，因为到这一到田间仔细看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它一零的时候一般造成它这个有白点，叶子上有白点，但是这个时候还没经树叶。一般20到30的时候，它就开始缩尖了，叶尖部开始卷，这个也是防治的时候，失效期，真正的时候到中部叶子开始卷起来，开始造成那个吃了叶肉吃掉了，已经形成那个白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打已经比较难打了，相对来比较难打，所以说这个打稻纵卷叶螟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要。打不住，可能就是我们打的时间不对有时甚至到50以后再打，所以这个防治的效果就很差了防治的效果很差，一定要抓住在低龄期用药，低龄期用药，这是很关键的，这是很关键的。
1: 就是我们发现有些许的卷叶的时候就要开始用药，因为到后期的话，大面积的卷叶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即便你可能用药量加大，它的防治效果还是比较差的。所
0: 就
1: 以
0: 是
1: 这
0: 这
1: 样
0: 个
1: 一
0: 问
1: 个
0: 题。
1: 时间的选择，其实还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那么在稻纵卷叶螟方面，李老师还有没有补充要介绍的呢？
0: 在稻纵卷叶螟个这个稻飞虱，包括马上底下讲的这个钻蜴虫这块防治的时候，我们防治虫害的这一块的时候我们田间一定要有水。为什么田间要水呢？因为害虫有假死性，就是说我们喷药的时候。它那个无人机啊，不能无人机，还是你那个制饱机，喷的药剂啊，它在虫害听着，在害虫听来，它就像这个外面响了一大下雨一样，所以它遇到这种声音，它就假死，它就掉到地面，掉到地面的时候我们所打的农药大概有60%，基本上都是喷在地面或者那个田间的水面上面，所以我们田间有水的时候。它那个害虫有假死性，假死性它将落到水面上，落到水面上的这个药剂 这个漂在水面上的鸭子，就可以被害虫二次吸收。它通过害虫的那个身体的气孔和水孔啊，它可以二次吸收，可以产生药效。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也强调，就是说添加，在制虫的时候，添加一定要有水啊，要有水的时候，就是这个效果，就起到一种二次吸收利用的这种效果啊。如果添加没有水，它这个利用的效果就很差很差啊，很差。所以在这个防止稻飞虱、稻种绝敏、钻蝇虫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要求的时候，我们添加都要有水分啊，都要有水层啊。
1: 李老
0: 这
1: 师，
0: 可以
1: 您
0: 提
1: 看，
0: 高防治效果啊。
1: 就是说，这个药液打到田里面之后啊，如果田间有些许的水的话，它的这个
0: 它就浮在上面，
1: 渗透性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田里
0: 对，
1: 面有水的话，如果就是田比较干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达到那种就是渗透的这个效果，可以这么理解吧，李老师？
0: 是的。
1: 那还有很多的农户朋友会说啊，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水稻到了这个中后期之后，水稻二化鸣还是需要防治的吗？
0: 对，水稻二化鸣防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二化鸣防治难度，像去年的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二化鸣防治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原因就是跟我们的天气，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来源、虫害的食物来源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个天气这一块的时候啊，年度之间变化是比较大的。你像去年的时候一直是高温。像今年的时候温度啊还算正常，但是的时候呢，我们去年的这个残虫量是比较大的。你像今年的我们天上有的这个二代二化鸣的这个发生量啊，发生的指数还是比较大的。加上有部分农户啊，它的防治不是那么太好。加上我们现在的时候啊，这个虫类食物来源是比较多的。你像现在同一个田中当中的时候，我们大家这个水稻有的长得不整齐，不整齐这一块的时候，就为虫害提供了丰富的这个食物来源，有利于虫害的发生，有利于虫害的发生。另外的时候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钻蝇虫这一块的时候，防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专注之前要把它这个控制住。像如果你打的迟了，它重新钻下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药啊，它并没有内吸功能所以得专注到里面茎秆里面去的这个二化鸣啊、大鸣啊，这是害虫，它的这个控制效果基本上是很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害虫没有专注之前或者专注的时候把它打下去因为最有利于钻蝇虫危害造成百岁啊，造成虫伤株它基本上的时候，它也就是在水稻那个孕穗开始鼓肚子，稻子即将破壳的时候，到才开始破壳的时候那段时间，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防治二化鸣这一块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就是在孕穗的时候，肚子开始鼓肚子的时候，即将破壳的时候，到临近破壳那段时间，是防止钻蝇虫的是很关键的时间节点。如果错过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的这个防治效果就可能不是那么太好啊，就可能不是那么太好。就是说，就包括我们经常也有，就是去年的有的大户防治的很好，但是有的大户防治不行啊。它除了就是说，药是一方面，主要是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治的时间节点没有抓住，没有控制住。所以一定要在就是水稻破壳前5到7天，到水稻破壳期这两次用药这一块是非常防止钻蝇虫的很关键的节点时间节点，另外就是说我们防止水稻钻蝇虫这一块的时候，我们有的药也不行，我们包括即将我们经常来讲，我们大家一般都喜欢绿松苯甲酰胺，就是这种药或者四氯重酰胺，就酰胺类药但是我们长期的用制药啊，因为酰胺类药从08年到这个2025年、2026年啊，已经有将近20年时间十大几年20年时间，所以长时间的用药啊，造成这个害虫的抗药性 也提升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冷换用药啊，包括生理专家建议的，我们现在可是把这县里的药，可是搞有机磷的，这个包括杀虫霜、杀虫丹制药混配起来用，可能效果更好啊，效果更好。
1: 就是李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很多的药物可以混在一起啊，来进行一个防治。但是现在好多这个农药啊，就混在一起打之后，很多朋友就会说这个药剂混配的话，有没有一些讲究？就是在这个防治的过程当中呢？
0: 混配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叶面肥，都有杀虫剂、杀菌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批的时候，一般是就是说我们先一般都是要采取二十七日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先把那个水装一半左右，然后先下那个叶面肥，然后在农药当中的时候啊，就是杀虫剂、杀菌剂当中的时候。一般是把先把固体的，把这个固体的可食用分子的先，搅下去，搅下去就一种搅匀了以后，然后再搅第二种，其次在这个固体的，然后就是液体的，就是水质的、水乳质的，再要滴了之后搅匀了，最后再放乳油，一般是这种顺序，而不能先把乳油先放下去啊，先是乳油放下去，后头再可食用分子或者水分上的制剂，再搅的话，容易这个效果反而不好啊。所以一般来讲是先叶面肥，然后是固体的可食用分子，然后是水质、水乳质，最后是乳油，这样子这种顺序，或者是有的是有机硅啊，这东西啊，最后是最后一步才。团队起来这样子叫，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药剂的混配啊，一定要讲究一个科学啊，这样才能够达到多效合一的这样一个功效。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6345800呢，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06345800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参与互动。那么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0: 行，我就下面呢，再把就是什么水质，最容易发生的病害给大家讲一讲。一个是稻曲病，稻曲病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有的年份，有少部分农户啊，这个是稻曲病发生重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打药打的时间不对，大家打药，大家这个尤其是杜鹃的年份，大家一定要注意。打药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破口期5到7天最迟用药，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这次用好了，基本上能控制住基本上能控制住这个稻曲病的发生。在前年的时候，大家主要看什么？看那个箭叶和稻叶之间叶振平，叶振平以后啊，过了以后，大概有这个30厘米以上三十厘米厘米的时候前年你到前年看的，大概10个稻株当中有8个已经达到叶振平，甚至过了叶振平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啊。这个时候今年看的时候，除了匝道，我们水稻基本上还没出穗基本上还没出穗。这个时候是防止稻曲病的，是很关键的，是一个时间节点时间节点。其实这个防治的药剂目前是很多很多的，你就是包括普通的金刚赖氨菌金刚丙烷唑这效果都很好，你包括戊杜醇，包括苯米甲环唑 丙黄柱这个效果，脂肪层这是药效果都很好很好。关键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掌握住，一定要掌握住啊。
1: 那李老师呢，也是再一次提到了这样一个预防时间的一个把控啊。如果把控不准的话，错过了很好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可能就是说啊，全年都会受害。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啊，抓准这个最佳的预防时期。那么李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后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您来接着给大家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李老师可以休息个1分多钟的时间啊，那待会儿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同样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来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1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和介绍。那么稍后呢，就是精彩的广告时间，也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次回来。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啊病虫防治的一个注意事项。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很多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8: 气象与农事，
3: 好的，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一号多云，二号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三号、四号、五号、六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9月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2号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3号、4号和5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9月6号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9月1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号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3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4号、5号、6号是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李老师。李老师。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李老师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还有这个二化螟，以及稻曲病的这个科学的一些防治的措施和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李老师将会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但是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请李老师回复一下我们平台当中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说到这个水稻啊已经孕穗了，夜间发红，是不是病毒病呢？用什么药打最好？能够和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农药混用呢？
0: 其实水稻已经这个要出穗了，是吧？
3: 孕穗了。
0: 孕穗了，孕穗了，夜间发红。夜间发红的话，也不一定是病毒病，也有可能跟我们这个管水啊等等这方面，这个不一定是病害，有可能是管水方面，也有可能是这个有原因的。管水的时候，我们长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水啊，尤其像今年的这个雨水比较多。大家这个田里的水啊，也不要长期的时候保持田间水分。一般来说，田间的一天的水保持到3-4天以后啊，我们田里水要落干，然后使根系生长的更好。有时的时候，我们田间水管的时间长的时候，根系的活力下降，它有一部分这个像这个钾肥啊、制肥料啊，它吸收利用不好利用不好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叶色后期发红、发红这方面原因。除了病害的一方面原因的话，因为水稻病毒病这一块的时候，这个相对来说在后期的时候危害还少一点前期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一点。
3: 所以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去观察一下，如果实在是吃不准的话，也可以找当地的这个农技部门的这样一些专业的人员去看一下啊。
0: 这个要看这里的情况，
3: 还是要实地的去看一下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
3: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水稻病虫害的一些科学防治的情况。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水稻病害方面，就是蚊子病。因为这个蚊子病这一块的时候啊，是我们水稻上最主要的三大病害之一，它是常年都发生。 而且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水稻上的适当水平提高啊，我们这个蚊子病灭度适当水平提高，蚊子病发生的这个危害程度啊是比较重的。有的时候我们前期的时候如果要是没有防治到位，没有防治好的话，它蚊子病是发生越来越重。而且这个田间的时候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蚊子病发生重的时候情况啊，它还吸引稻飞虱的危害啊，稻飞虱危害比较重。我蚊子病的时候一般是作为我们中后期情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蚊子病的发生危害。所以这个据我们前年查的时候，我们反正每年蚊子病发生都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孕穗期包括抽穗啊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蚊子病防治好其实蚊子病防治的时候呢药剂也是比较多的，你像那个赛普仙金刚奶牙菌包括这个艾苗，就是苯米甲环唑丙环唑三唑类的都可以防都可以防。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什么呢，尤其雨水比较多的年份啊，我们三唑类的药尽量的时候按照它的这个说明用，不要超标使用如果超标使用的话，往往造成有一部分，我们在田间发现有一部分水稻品种往往这个由于三唑类的药你用的太多了时候时间或者是用的时间不对，往往造成水稻后期这种包茎现象包茎现象有加重那个叶鞘腐败病发生的几种现象。所以三唑类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用量尽量的不要超量的使用，尤其是雨水多的年份，
1: 其实有很多的农户朋友啊，可能就是发现这个蚊子病比较严重了之后，然后才去打药，然后打药打的又比较多，好像就是觉得好像打多了是不是就可以防治得了，但其实打多了之后也是更加容易造成这样一个就是治标不治本吧。
0: 对，后期又造成不利的影响。
1: 所以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控水通风，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啊。
0: 对，这个农业防治措施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就是我们在用药的同时，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科学的防治其实对于咱们农户朋友种田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光知道要打药，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怎样去打，怎样科学的去用药，这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李老师。
0: 对，
1: 这是有关于水稻蚊子病的话，李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介绍的？
0: 水稻蚊子病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讲了这个地方嘛。基本上，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水稻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主要的病害，就是稻瘟病。稻瘟病这一块的时候，水质的时候，也是与低于感病病种也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大户啊，他种的是那个就是梗芦稻这一块，梗芦稻这一块的时候，它是比较容易感染这种稻瘟病的我们喧闹这一块也有品种比较感染而且像这个穗瘟的时候，基本上它的这个对产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稻瘟病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实际上它是结合稻曲病的防治的时候一块的时候把稻瘟病就防治住就是说一般的时候我们在水稻破口前5到7天结合防治稻曲病，我们用这个三环唑稻瘟灵制药进行复辟进行防治这个稻瘟病另外在破口的时候破口期的时候再防治一遍如果雨水少的年份的时候，我们或者在穗子快要摆齐了，就是80%以上已经出穗了的时候，我们再防治一遍。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三环唑的这个药用量也不能太多。 三环路容易在高温时段用药的时候容易产生药害，容易产生药害。就是说我们打药打不好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打药的时候，当时温度也比较高，可能有的大户啊两三点钟就想下去打药，往往造成这个得不偿失，往往造成药害，所以在防治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注意，另外讲像有些感染病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在迫不及待的时候。

0: 我们提倡是三环路口道路的复辟式来使用。但是呢，一般的时候，如果要是就是顺着出来，因为三环路它的保营业功能非常好，就是防止道路民这块保营功能非常好，但是它的保税功能，也不是那么太好。所以如果要是改变命令的话，我们第二次房子的时候，在道子税子已经出来了啊，就是支税制的时候，我们房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道纹林加那个笔竹霉菌子，进行复辟使用，效果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啊。道纹林这块的时候，所有的病害啊，在房子啊一定要注意防，但是真正治的时候就迟了，治相对来比较难，但是防是可以的，防是可以的。啊，包括盗取病、盗文病、文物病这一块，都是以防为主啊。
1: 如果说就是遇到这个多雨的这样一个天气的话，这个稻田当中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像细菌性的条斑病啊，也是比较多发的。李老师能不能够也给大家说一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怎么进行一个科学的防治呢？
0: 这个今年的细菌病害，在可能。在我们天堂来讲，在我们安徽来讲，可能其他地方都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重，尤其是你看八月这个10号的这个白尾人台风啊，10号到15号这个13号台风啊，白尾人啊，你讲基本上造成这个病害啊非常流行。你看这个不仅有细菌条斑病，另外这个白叶枯病啊。这几年发现白叶枯病又开始死灰复燃，因为白叶枯病当时是我们90年代我们天朝危害最重的一个病害，90年代初期的时候，然后通过这个专家育种、抗病育种以后基本上越对水稻品种都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我们这个病菌的生理血种它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这种抗性，它又发生了变异。所以像今年的我们水稻百叶枯病啊，也出现大面积的危害抬头这种现象，对于这个细菌条斑病和百叶枯病啊，这是细菌病害，大家防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早发现早防治，发现一点就要治一块田，发现一块田治就一片全部要治，而这个时候在防治的时候，我们提倡大家，如果人下去打。就是弄电动喷雾之后，在庇护式喷雾器上还下去打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时候不要田间不要有露水，因为田间有露水的时候，人传播这个病害速度非常快的。因为细菌病害，它跟真菌病还不一样，它没有有性繁殖时代，它是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变成16个，它这样子繁殖，而且它的繁殖的速度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要防治一个要早，第二个的时候呢，我们防治的时候一定要人下去打的时候一定要不能在田里不能有露水，有露水有雨水的时候啊，往往造成人传播速度非常快的，防治的时候反而起到效果。所以这时候我们防治的时候，一般的要求的时候呢，就是说人打的时候田下不能有水。第二个的时候，我们小围枝打的时候呢，时候我们要稍微飞高一点。也要一片不能有露水，这个有水的时候，它叶子互相之间，这个传播是互相这个风吹啊，容易造成以人为的传播，人为的传播，另外的时候，我们防治细菌病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防治细菌病害，一般不提倡带一些氨基酸这个液面笔啊，就是含有。氮的，比如说鱼蛋白啊、多肽的、氨基酸的，治叶面肥，我们可以在临床性讲没事，但是我们一般含有氮的就是叶面肥啊，不提倡带，因为这提倡带的时候，反而给细菌提供了营养，所以它的防治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个药剂啊，一般是以铜制剂，或者是筛除锌，或者是弱溴乙腈尿酸，这是药剂。交替使用为主，一般隔5到7天防治一次，就是说，一般防治大概三次左右，防治三次左右，一般这个可以控制，因为细菌病害就是不论是百叶枯病还是细菌条斑病啊，它的危害最重的时候一般是在8月份， 一般到9月下旬之后啊，基本上它的危害就很轻了，就是在8月份到9月上旬的时候，这段时间它的危害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是这样防止细菌的病害，它的最好的就是说方法就是药剂菌种，你比如说落雪菌药酸菌种，那你如果呢菌种了二十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啊，它的控制效果是很好，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杂交稻这一块啊。菌种这块没办法做到能菌种了20个小时，所以它的防治效果啊，都是不是那么太好啊。所以，而且现在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青藏大户这一块，基本上做药剂菌种这一块的时候，没有啊，都很少进药剂菌种，因为这个菌种，麦茬这块，一般菌种10个小时啊，它就开始这个是来发芽了，发芽。吹芽子长上来了，所以它就没办法进笼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细菌病害防治的一个难点啊，也是难点啊。
1: 好，这是刚刚李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细菌性的病害啊，这个细菌性条斑病，还有白叶枯病啊，它如何科学的进行一个防治？那我们这边有朋友也问到了，说这个李老师刚刚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水稻中后期打药，田间必须留水，但是呢，想请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水层多深是比较合适的呢？
0: 水深不要多深，水深大概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多深，保持个2天，那就很好的效果了，就有很好的效果。
1: 3公分左右。
0: 对，3公分左右，不要多深的水深。
1: 好的，那我们刚刚一直都说到啊，这样一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治打药，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这个人工的打药和无人机飞防啊，他们在这个打药的过程当中，这个有一些什么样操作上的注意事项吗？
0: 人工打药有个什么好处，就是水量打的比较足，所以对于尤其是那个病害啊，它能防治到底啊。比如说蚊子病，它一般在下部发生的，下部发生的，你如果水量打的少的时候，我们无人机这一块的时候水量打的少了，它效果就不是那么太好。所以无人机打药的时候，我们水量一般每亩不能少于3升。3升是最低标准，这个，但是呢，无人机有一个什么什么，它有一个它这个雾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它雾滴的粒径啊，它是很小的，所以它的，如果你要达到3升的话，它的效果也应该是很好的，也应该是很好的。另外，无人机打药容易产生漂移，漂移，所以这个在打药这一块的时候啊，尤其是要对周边的。其他作物有危害的时候，我们无人机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产生药害，对其他作物产生药害，产生这个纠纷，发生纠纷，这是这几年在生产上也经常出现的，经常出现的。
1: 所以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在下雨之后啊，有一些这个药物在打的这样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补打？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这个？
0: 正常药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看情况。像一般的药，如果打过了4个小时之内下雨的话，可能要补打。如果超过4个小时，一般不用补打。在生产上，我们也发现，另外就是说补打的话，也不要说，比如说我原来用这个量的，我们还按这个量，可以减量一部分，减量用可以补啊补。
1: 好的，
0: 另外的时候，我再讲一点，就是说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像这个打药，像随时打药，就怎么打啊？我们一定要看年份之间的这个天气变化来定。比如说，我们抽水稻抽出阳光期，天很好，几乎雨水是很少的，那我们一般2次用药就可以了。一般是，破口前5到7天用一次药，第二次用药可以在。破口期或者在迟退期用药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像今年呢雨水比较多我们这个在水稻抽水期的时候雨水比较多，大家也要注意，一般要用了3次用药也就是说破口前5到7天，破口期，另外在迟退期，也就是80%以上的水质全部出来了，这个时候还要用一次药还要用一次药要用了3次用药，但是我们3次用药的时候。 这个用药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虫药全部加起来，全部用起来，我们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破个前5到7天，重点的就是防止什么呢？防止刀瘟病、刀疽病、钻蝇虫、刀中绝蝇，我们这个因为一般的药啊，它的持药时间大概是5到7天嘛，5到7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破口期的时候再用了一次，再用一次，还是重点的防止这个刀瘟病、刀疽病，刀瘟病、刀疽病，另外就是蚊蛄病这块，另外就是刀鼻子、钻蝇虫，另外就是说，喂，
1: 您请说。
0: 我就没听完，
1: 没有没有，您请说。
0: 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吃对治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呢，一般这个时候防治的重点应该就是说，我们饮食把倒计时啊，倒计时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后期的蚊蛄病这块的时候作为重点了。那个像这个刀瘟病、刀疽病啊，已经到吃对治的时候。其实，除非吃的，生长不吃的这个吃的有影响，基本上它的重点已经不是重点。另外，在这个三次用药的时候，我们夜面肥这一块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说这几年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走访大户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次用药的时候，我们，在夜面肥中，用一点好的夜面肥，含有是铜的，这夜面肥，它提高这个结实力啊。有好处，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磷酸二荆甲，第三次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磷酸二荆甲，但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是磷酸二荆甲把这个好的氨基酸水溶比给它混合起来用，混合起来，就是交替使用，这次效果是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大家要注意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水稻实际上的病害啊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后期的时候，多雨的年份，它的病害是比较多的。你像稻粒合粉病、稻叶合种病，还有这个水稻的叶鞘腐败病，还有蝇窟病，谷窟病，等等，也是真菌噬菌病害，尤其是真菌病害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包括水稻秸秆病。秸秆病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综合治防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一定要防治到你像水稻那个秸秆病这块，有的品种啊，它的发生是比较重的，所以来讲的时候，我们在防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实际上它的所谓的药剂啊，基本上跟那个防治蚊蛄病的。防止盗命的药啊，相差不大，都可以防。但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带一些好的这个农药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户他们自发的，在后期喷一些，像那个现在那个满田，他喷了以后的时候，在就是水稻，就是破口期他的吃水期啊。喷了满天以后啊，它的基本上后期的像是杀菌危害这块的很少而且水稻长得是非常好水稻绿色出米粒、出糙粒这块也有好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好的，李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他这个水稻破口前5天用了井丙三环，还有灭菌汁，5到7天后再用这个灭菌汁春雷三环对稻瘟稻疽效果好吗？
0: 稻瘟稻疽也还好，这个药还好，
1: 可以的哈。
0: 可以，可以的，
1: 好的，
0: 可以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李老师，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看看有没有还补充介绍的。
0: 你看这个水稻子杆病是这样的时候，它是不是病害？它是一种虫害，它是一种覆螨植，是一种眼睛看不到的虫害。可是在显微镜下，可是你把那个叶鞘扒开来的时候，放在显微镜下，可是明显的看到它那个覆螨植危害日后造成虫伤，日后的时候造成一些弱的寄生菌危害，像镰刀菌啊是危害，所以造成是病害包括一些那个有一些恶色病害，就是水稻那个出水之后啊倒立子发褐色的有的就是一些弱的寄生菌，包括像是螨虫危害，所以它的防治这一块啊要以杀菌杀螨剂为主，比如说阿维菌素色母尿降压冲天井制药，它不能够是杀虫也可以杀螨，所以我们在后期的时候我们就是防治的时候啊，尤其在多雨的年，今年的这个多雨的年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制药剂来进行防治水稻子杆病，因为在生产上确实有的品种抗，有的品种确实容易发生子杆病，还有什么叶鞘腐败病啊，褐粉病，褐粒病，褐穗病，这一块的时候都是我们反正就是请大家在多雨的年份一定要着重的注意的这些病害。
1: 好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半部分呢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就当前水稻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做的介绍。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下半段的节目，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花椰菜病虫草害的防治以及管理的情况。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您今天呢，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石老师啊，现在是这个花椰菜生长很关键的一个时候啊，那病虫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花椰菜病虫草害的防治以及科学的一个管理情况。
2: 好的。嗯，寿县花椰菜早期的60天了和65天了。 已经进入，连作期，也就是说它定植后基本上都是在15天到20天。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重三方面工作，第一个是温度和光照的管理，第二点水肥的管理，第三就是病虫草害的管理。这三项工作做好之后，那么对我们花椰菜来讲，它就能够 寻找一个高产、稳产、品质好的一个结果。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讲一讲定植后花椰菜的温度和水分的控制。那么，定植后之后，我们前一段时间呢，阴雨天气，特别是台风，定植后我们建议大家是高垄栽培，陆地的也是高垄栽培，这样 定植后它不容易沤根，存活率比较高。那么定植后啊，我们基本上，也建议大家

这个时候呢，我们打一遍就行了。我们也建议啊，是在傍晚的时候，六点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页面喷射一次生命酸。生命酸的作用就是能够促进毛细根的生长，提高花叶菜的存活率。那么我们在打过药之后，1到2天，我们要浇一遍。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用一点深根的肥料，比如说海藻啊和腐殖酸水溶肥都行。我们在如果用海藻的话，水剂的话，我们建议一亩地用1公斤，水冲湿。如果有滴灌的或者是通灌的都可以。海藻的作用呢，就是它能够给作物根系提供一定的营养，让作物啊有利于生根。那么我们定植后15天左右，基本上就是促进根系下扎啊，提高作物的存活率。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预防那个菌基腐病。前一段时间高温的时候，同时如果这个遇到台风天气雨水大的话，我们也要注意要打1到2遍金甲厄美林加双霉威，主要是预防菌基腐病。如果我们也曾经做过对比，我们前几年专门做了对比，在阴雨天气和高温的时候，如果我们浇水的时候浇大了，那么我们不打厄美林，或者是不只打厄美林，不用双霉威，这个时候它的死颗率相对来说是不打药的，就是不打药的是打药的是它的可能要高20%。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定植后前15天的时候，我们要用2种药。第一个是0.1%的生命酸，1克，兑水30斤，一面喷湿，它定植后就可以喷湿。第二呢，就是喷1到2次，中间间隔7天左右喷一次金甲厄美林，每桶水兑20毫升，双霉威是兑15毫升，我们进行页面喷2次。这个时候我们第二个呢，我们就讲一下，那么我们花叶菜这个水肥怎么管理，特别是我们高温的时候，因为去年的高温也是定植后遇到高温，又加上这个连阴雨天气，它的死颗率特别大，导致今年好多种植户或者是农民朋友他们不敢种这么早。那我们怎么能控制水肥？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讲2种土质。如果是沙土，我们建议大家稍微定植迟一点；如果是壤土的话，是粘土的话，我们可以定植早一点。我们自己基地的花叶菜，今年定植的时间就是在8月3号。当然了，我们是在大盆盆膜去掉，我们定制的，我们定制有一定的条件，我们在定制前，定制到定制后的5天，我们上面都是，盖的有，盆上面盖的有，遮阳网，因为我们在一个我新的基地，也在，老的基地也在，那么老基地和新基地就是2个土壤，一个是沙土老基地，新基地就是粘土，那么我们同样的它的，如果我们也做了对比，沙土地的时候，如果我们遮阳网，至少要盖5天；粘土地的时候，我基本上3天就行了。同时呢，我们定植后，花叶菜浇水怎么浇？高垄栽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水浇透、浇足。当然，那个垄沟内不要见水，就是我浇透过之后，只要不要积水就行了。

0: 那时候就是我们电子水交了一个标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林根啊，用加上梅林加上海藻啊，我们加上梅林以一千斤电林根水为例啊，1000斤我们放是60毫升进加上梅林。海藻呢，我们就放100克，或者是100毫升。嗯，如果是水剂的，就是100毫升；如果是粉剂的，就100克。这时候林根，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加春雷奎林酮。1000斤水里面，兑40毫升。这个时候它能够提高它的存活率，基本上没有什么死磕的。所以我们浇水之后，如果遇到高温天气，蒸腾作用特别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第二次补水什么时候补？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中午12点到2点之间，再往下面盖的，它的苗子不打烟，我们是不补水的。这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打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补水。补水的标准基本上是，土壤下。10厘米土壤是湿润的就行了，不能浇得太大。那有的农民朋友讲，那我是陆地的，那我们浇水怎么办？如果陆地的情况下，只要面积不大，就是三五亩地，那么我们可以第二次补水的时候，不要用喷灌，也不要用滴灌，我们可以用井泵，就是水管补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约用水，同时也可以精准定位，也方便我们，对一些肥料，就是生根的，一些微量元素。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滴上水的时候，就是这样浇。同时啊，那么我们，后期15天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控一下水，4叶5叶一斤的时候。这个时候，15天到20天的时候，我们要控水。控水的目的呢，就是蹲下苗，让表层的土干过之后，根系下扎。同时，我们可以结合中根松土，我们戳一戳。如果草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戳一下。戳过之后，也是有利于。这个根系下扎，同时啊，能够，为什么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根系下扎的速度呢？因为表层土戳开之后，上层它根系表层的毛细根断了，那么就会造成这个根系往下倒，因为根系有一个驱水驱肥的一个特性。那有的朋友在讲，就是说我这个时候不戳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不戳的情况下，在蹲苗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搭一些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水溶肥，1:48，可以达到每桶水30斤的水，兑水是50毫升，再加40克到50克的磷酸氨基钾进行叶面喷施。这样也有助于它根系的生长，同时啊，能够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这是我们的水分的管理。
1: 那石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花椰菜其实它整个生长期都是需要相对来讲比较湿润的这个土壤的啊。那就是说，这是不是说明就是它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是需要就是大水量的呢？
0: 不是，我们这个水是第一遍水的时候，定根水的时候，肯定要浇足浇透。那么第二遍水的时候，我们根据天气情况，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那我们就看中午它的萎蔫程度。如果中午一个小时左右，12点到2点之间，有一个小时左右萎蔫的时候，只要叶子不是干得特别厉害的情况下，我们稍微控一下水。第二天早晨，我们补下水， 我们补的时候，如果三亩地左右的这样一个种植面积的时候，我们是推荐农户是用水管浇，精准浇，就是一颗一颗浇，这样的话可以节约用水，同时也能够保证每一棵苗它根系周围的土壤是湿润的，足够生根。因为大家都知道，温度超过35度的时候，地表温度是非常高的，地表温度高它就会导致不生根。如果地表土壤的温度超过32度以上，基本上是根系是不生长的，它没有生长的空间。所以我们浇水，滴水浇透，后边根据情况见干见湿的去浇水。就是我们花椰菜也是喜欢是见干见湿的一个土壤，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在15天花椰菜缓苗之后，我是建议大家15天到25天之间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控水。控水的目的就是种苗，让这个根系啊下扎，表层土干燥的时候，土壤下压，这个时候啊，15天到25天的时候，一定要蹲苗。蹲苗就是为了以后根系长得好，抗逆性好，提高它的产量。有的农民朋友讲，我的花椰菜就是前期长得特别旺盛，为什么我的产量不行？为什么我的个头不行？啊，反而就是他们没有那种，就是15天到25天这段时间蹲苗的时候，他们这样如果蹲苗的话，那么它这样的产量会非常高，而且它的抗逆能力特别好，所以我们浇水不是说越大越好，我们要根据土壤的情况，所有的蔬菜基本上只要不是叶菜类的，基本上遵循的都是见干见湿的土壤，土壤的含水量达到65%左右，这是最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
1: 这是有关于水的这样一个管理啊。那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就是问到说啊，就是怎么样去避免早花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0: 早开花的一现象，像这种情况，春化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在，是春季的时候，它春化有个春化过程。那么夏季的时候，特别是夏季栽的时候，秋季。想避免它早开花，我们一定要保持25天，就是说基本上25天以后，我们土壤一定要保持见干见湿的状态，一定不要让它特别干燥。如果让它特别干燥，第一个它的弊端是什么？早开花，第二花球小，第三会起毛，就是花菜它成品果上面有那种毛茸茸的感觉，这就是过于干燥，造成了这种一个果实的一个品相，这点就是很重要。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呀，为什么早开花？
1: 还有朋友说啊，就是花球长到拳头大小的时候，需不需要就是把它遮起来呢？
0: 罩起来是吧？
1: 遮起来，就是怕晒。
0: 是的。怕晒嘛，因为花椰菜知道越白越好，好品相好，好卖。那么拳头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鸡蛋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买那种像帽子一样，里面是黑色的，外面是黄色的牛皮纸，套在花椰菜的叶萼上面，叶萼外围包着有4-5片叶包到里面，这样它的花球特别好，而且呢，就打药的时候花球上面。很少有农药残留，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就是要盖一下，折叶子，把外面外层大叶子立根部3/3处折过之后盖一下，这也可以起到这种盖球的作用，就是避免光照。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了吧，后面可能会讲这些，我会后面讲这些。这个朋友问呢，我们就提前讲了。
1: 好，那我们接着请沈老师来介绍。
0: 好的，水讲过了，我们肥一定要跟上。我们正常情况下，在10天左右到15天之间蹲苗前，我们要清浇一遍肥水。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平衡性的水溶肥，或者是如果我大田 我没有这种上水润肥的这种条件，我只有大田，没有盆灌也没有滴灌，我们可以利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一亩地追施，是5公斤尿素，5公斤平衡的复合肥，最好如果我说没有平衡的复合肥怎么办呢？我可以，我们不用尿素也可以，我们用消流机的3:15的复合肥，它融化的速度快，所以肥料不会被浪费。那么如果有滴灌有喷灌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用水溶性的硫酸钾的复合肥3:15的，每亩地10公斤，这是第一遍肥。那么第二遍肥什么时候呢？就是看到我们的花叶菜开始结球的，大概有鸡蛋这么大，甚至比鸡蛋小一点。如果我这个所有的70%左右花叶菜开始结球了，这个时候我们放第一遍肥。第一遍肥我建议大家，如果底肥追得特别足的时候如果追了40公斤复合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追10公斤到15公斤3:15的或3:20的或3:18的这个水溶性复合肥。只要见花球，我们一定要大水大肥。当然了，这个大水不是说慢灌，就是保持土壤湿润状态下而且把肥料带下去。这是第二遍肥。那么第三遍肥我建议大家就是在结球后5天到10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追一遍一亩地追5公斤的高钾的复合肥或者是水溶肥，高钾的有利增加花球的洁白度也能够提高它的抗逆性。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三面肥。在结球之后，我们一定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度，有足够的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我们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是75%左右。当然了，也可以中间土壤干燥的时候，也可以中间停1到2天，让土壤干燥一下。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一定要保持我们土壤中是湿润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就要讲，病虫草害的防治。那么病害的防治，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定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灌根，也可以一面喷施金甲米林，也可以加地覆，再加一点叶面肥，记住还有双霉微。这是我们第一遍药，这是第二遍药，我们就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把防虫的要加进去。我们基本上就是小菜蛾、小青虫，或者是菜蛾这样的一个虫。我们今年呢，好就好在我们今年这个白粉虱来的比较迟，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陆地的时候有跳甲，在幼苗期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防跳甲的。那么我防跳甲可以用甲胃炎，可以用甲胃炎，也可以用安慰菌素，也可以用大曼林，基本上是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一桶水。那么同时我们打小青虫的或者菜蛾的，我们要用刚才讲了安慰菌素，可能我们高温的时候，就对这种虫类的，我们它的吸收效果就杀虫效果就降低了，我们就用甲胃炎加银虫威，同时我们还要加杀卵的，不光杀虫，我们还要杀卵，施满尿，就是说阿维菌素嘛，就是阿维菌素杀对这个跳甲有效果我们杀虫的，我们用甲胃炎15毫升，银虫威，如果是腹背的，有15毫升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腹背的，我们那个银虫威可以用到 5克，

0: 吃满量用到10到15毫升，我们这样组合起来，既杀虫又杀卵。那么后期的时候，如果有白粉虱的时候，我们也要不要忽略花叶菜上白粉虱的预防？我们杀白粉，如果有白粉虱的时候，我们再加定通醚15克，或者用高效硫辛菊酯也行。没有见花球的时候，它是速杀型的。杀卵的呢，杀白粉虱的，我们可以用罗宋乙酯。所以这几种第二遍药的时候就是可以单打，那么第三遍药的时候要病和虫同时打，啊，中间间隔10天左右。因为今年还好，这个小青虫啊和菜叶蛾都很少。在结球期的时候，我们要提前预防，一个是适应性的病害，一个是菌合并，同时双霉我们要预防。这三种药一定要提前打，在开花前5天左右打一遍。我们可以用药剂是赛唑新30%的赛唑新20毫升，再加美甜20毫升，就全子章的美甜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再加二十克的新鲜马铃，我们这三种药同时打，预防这个病害。同时我们在打第一遍药、第二遍药、第三遍药的时候，我们要每打一遍药，我们要加钙镁微量元素10到15毫升，硼肥要加到20毫升，三遍药都要带。在打钙镁的时候，如果不是螯合钙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配磷酸氰钾，因为它们要有拮抗作用。这是药啊，这是我们打虫的和打药的。我们如果种的面积比较大，我的尖叶草的禾本科的草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在移栽后10天到15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几颗奎宁进行除草，就是整个叶面喷湿来防止这个禾本科的杂草。几颗奎宁适合嫩草，就是当然了，我不建议大家用除草剂。如果草特别多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下。这是病虫草害的防治。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盖花球，在种植花叶菜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鸡蛋那么大就可以盖了，早盖，球洁白，商品也好，而且就早盖之后，它的打农药的时候，只要不是内稀释的农药，花叶菜的农药残留基本上没有。所以啊，我们在打药的时候一定记住两点：第一，我们不要打特效期长的；第二，建议不要打内稀释的。如果内稀释的农药，它在特别是赛虫芹，它在这个我们的作物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杀虫效果是非常好，但是残留时间比较长。同时呢，我们一定按照剂量中下限或者是中等取中间值，上限和下限的中间值打。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蔬菜病虫害的防治上，我们一定要取下限和中间值打，不要加大剂量，不要任何时候都不要加大剂量，我们可以交替使用。就这样。
1: 我们说花椰菜啊，其实它对这个除草剂还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啊。那么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用才会比较安全呢？
0: 我是的，花椰菜对这个除草剂非常敏感。我们基本上是在定植，就是花苗后7天左右，也就是说10到15天。基本上15天是取值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在打除草剂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土壤打湿，浇一遍水，等到小苗，就是我说那个草，它三叶星，不要超三叶星大，这个时候剂量不要大，像基本上就是10毫升30桶水，30斤水一桶水，30斤水10毫升，进行叶面喷雾，这个是对花菜花叶菜的这个影响是最小的。我们在在指导农户用药的上面，这个相对安全的，所以不要去用别的除草剂。如果实在有老草，个别老草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花锄，可以用锄锄一下啊。如果特别多，田埂边上、盆荡中间、盆边可以用什么啊？盖草能，陶瓷的盖草能，定向喷雾。当然了，我们打这个金合奎宁的时候，如果能做到定向喷雾，我们更好。就这样。
1: 嗯，这是有关于除草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治理啊。刚刚石老师给大家介绍到了。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非常感谢石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花椰菜病虫草害防治及管理呢给大家做的介绍。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所有的内容啊，能够对收音机前的很多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当然了，我们节目每天在这个时候都会和大家见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2: 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外界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个吃饭习惯改变，五种慢性病药停的四种是怎么回事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知道啊，肥胖与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联，适当的减肥能够缓解甚至是逆转慢性疾病。前不久呢，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有一位62岁的李先生，在退休之后呢，想减肥养生，就天天爬山跑步，结果呢，把脚腕都给练伤了，2年没有瘦下来几斤，脚伤又没法运动，体重啊一路飙升，每天吃5种慢性病的药物，整个人呢感觉也是很乏力。那么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李先生的体重已经达到了98.4公斤，内脏脂肪面积216平方厘米，有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肝硬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肥胖症，还有糖尿病、肾病。后来呢，医生一句话点醒了他，减肥呢从来都是7分吃3分练。原来呢，李先生退休之后的生活呢，看似是规律清闲的，每天也都会坚持运动，但是暗藏了很多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饮食上。偏爱精细的碳水，三餐主食以白米白面为主，蔬菜吃的也很少，优质的蛋白严重的不足，口味又偏重，闲暇的时候呢还爱嗑点瓜子儿啊，还会喝点奶茶等含糖的饮品，饮水量呢也是严重的不足。后来呢，医生就给李先生制定了地中海饮食加211餐盘饮食的方案，核心呢就是高纤高钙抗氧化低脂低热量，每餐呢有水果蔬菜全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香料，每周至少吃2次的鱼和海鲜、禽类、蛋奶啊，还有呢每周呢是吃多吃酌情的吃一点红肉和甜食呢，只能够偶尔的吃一吃。于是李先生的早餐呢就从米饭配豆腐乳改成了2个水煮蛋搭配150克的蔬菜啊，淋点橄榄油，用慢碳水来代替精白米面。那每餐呢也是保证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鱼啊，还有酸奶、豆干，这些呢是换着花样来安排啊。那另外呢，饮料也是彻底戒掉了，每天呢就是矿泉水增加到2000毫升这个饮水量，吃饭的速度也变慢了，每口尽量的咀嚼20到30下。那么也是采取211餐盘的这种方式哈，就是每餐将餐盘分为3部分，这个餐盘大小呢大概是在直径21到23厘米，2份蔬菜加1份蛋白质，再加上1份碳水化合物，达到热量和均衡营养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运动方面呢，平时就快走，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20次，早晚各出门快走一次，每周累计凑够150分钟。力量训练每周安排2到3次啊，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最终啊，李先生不仅体重轻了，而且呢，不少的指标也趋于正常，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的还陆续停了4种慢性病的药物。当然，我们在这还是再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停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大家不要自行或者是自行的来停药或者是解药。任何的药物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进行评估。那主要呢啊，李先生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应该说对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也是有很有帮助的。那主要我们可以从4个细节来微调，一个呢就是改变这个主食的一个粗细的搭配，优先选择糙米、燕麦啊等一些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白米面。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也需要荤素搭配啊，比如说像鱼、禽、肉、蛋这些呢是属于荤类的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呢每天推荐是120到200克左右，鱼虾每周推荐的摄入量300到500克，包括每天的一个鸡蛋啊。那素的呢，指的就是大豆豆类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大概呢是在35克左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荤素搭配，少吃红肉，并且呢蔬菜一定要吃够，吃够1斤的菜，半斤的水果，像这样的一个量，再加上烹调方式的转变，咱们多采用蒸、煮、清炖还有清炒这些方式，少油少盐，帮助大家能够以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的，来防治我们的慢性病。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在节目当中咨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尹准。尹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尹准，我们说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啊，有一种癌症我听说是非常的擅长潜伏哈，就是早期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也没有什么疼痛不适感，身体似乎也不会发出任何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很多人一经发现可能就到了中晚期，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沉默杀手，肾癌？
3: 是的，确实这样的。因为肾脏啊，这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首先我们人有两个肾脏，所以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呢，它另外一个肾脏可以代偿，所以表现不突出。第二就是肾脏肿瘤的早期，就是它在没有侵犯局部的组织的时候，没有形成远处转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缓慢发生的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这种就是疾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的话，我们以前碰到了很多患者，那来的时候都是以症状出现，比方说我腰痛，我小便带血了啊，这种患者来发现，哎，他就是这个病灶已经进展的比较远了，进展的比较晚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肾脏得益于我们这个体检， 还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肿瘤发现的时候，特别是囊肿瘤，都是一个早期病变，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刚好做 B 超或者做 CT， 我看到了，然后医生跟我说，哎，这个肾脏长了个东西，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早期肿瘤被发现。
0: 嗯，所以现在也是伴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早的发现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您刚才说到肾癌，那可是不是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说肾癌就是咱们肾脏上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东西，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种肾病一种肿瘤呢？
3: 不是的，首先是我们肾脏上长了一个东西，它既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那我们讲的肾癌讲的就是肾脏的恶性肿瘤，那我们肾脏的良性肿瘤可能只占我们肾脏肿瘤的里面的20%以内，大部分其实还是恶性的。但是我们肾脏的恶性肿瘤的话，它也不是一种类型，它可能细分下来，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有30-40种，但是最长
0: 三四十种啊，
3: 就是相当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对吧，我们汉族它这一个民族占了96%的人口，那我们的少数民族55个民族占了4%的人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肾脏肿瘤里面最常见的是叫透明细胞癌，它占了肾脏恶性肿瘤里面的80%左右。然后其他的两个比较常见的是叫显色细胞癌，还有乳头上腺细胞癌。那比较罕见的，比如说我们集合管癌，我们这个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FH 突变的、FH 缺失的、TP53 的等等的，少见的性肿瘤是发病量其实比较少。那最常见的还是透明细胞癌。然后比较多见的是透明细胞癌，然后乳头上腺细胞癌，还有显色细胞癌。但是显色细胞癌、乳头上腺细胞癌通常预后是要比我们的肾透明细胞癌要更好一些的，但也有一些特别不好的，比如这个集合管癌，它的发展就很快，那预后其实也比较差。那它这属于叫罕见的这个肾脏恶性肿瘤，啊，最常见的还是肾脏透明细胞癌。
0: 等于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们也能够大致了解到，其实肾癌它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确实很复杂哈。您刚才前面说到有30-40种，当然也有相对更常见的和相对罕见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每一种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啊？那但是大家也很疑惑，就我们前面提到说，因为肾癌它是没有任何症状，不痛也不痒，所以如果说没有提前的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也不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肾脏出了问题，或者是上面长了这个恶性肿瘤。还有您刚才说到这个有一个叫这种代偿的机制，轮休制是吗？
3: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体的身体做了一个备份，那就是说这两个肾脏最主要在人体的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滤除代谢废物，那我们身体产生这个肌酐、尿素氮，我们吃的那些废物都通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第二个呢，肾脏还是一个

0: 很好的就是造血的器官之一，它促红素可以帮人体造血，啊，第三个呢，肾脏也是我们人体调整血压的一个关键器官，它多重的功能。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另外一个肾脏如果是健康的，它还能保证你的日常的这个正常的流转，啊，就雷
1: 嗯
0: 休制啊。那我觉得这样理解是特别合适的。你
1: 嗯
0: 那一个肾脏，那平时呢两个肾脏轮流工作，那我们的这个用的时间会更长。但如果你一个肾脏坏了，只靠另外一个肾脏，它就需要不停不眠不休的工作。那总体来说，这个肾脏的使用寿命它就缩短了。但无论如何，就是你一在肾脏出问题情况下，另外一个肾脏如果功能良好的话，它是可以表现不出或者不表现出这明显的症状的。
1: 嗯，所以这也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如果说没有做相应的体检，其实就是很难发现
0: 是，
1: 早期的这个恶性肿瘤。
0: 对对，很难发现。
1: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有两个肾脏，可能它会轮流的休息，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的运转
0: 是的。
1: 另一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也很沉默
0: 对，
1: 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0: 对，
1: 所以就更不容易发现了。
0: 是早期它就是不产生什么症状，这就是对吧？我们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潜伏隐匿，它是慢慢发展的。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就是做了相关的体检，或者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拿到了这个体检或者检查报告以后，发现啊，有一堆专业的名词不太能够看得懂，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这个肾脏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这种恶性肿瘤的侵袭啊，那病情的轻重程度啊，能不能请您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大致的解读一下咱们病理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密码呢？
0: 好，我讲这肾脏的描述，我在门诊见最多的一般是三大类啊，就是一个呢叫肾脏的，比如说发现个低密度病灶，啊，肾脏病或者叫肾囊肿，啊，其实这也是它表现出来也是肾脏长了一个东西，但这是个水泡，
1: 对，
0: 它的密度很低，
1: 这个也
0: 是
1: 很多
0: 很
1: 见，
0: 多见，但是它这是个良性疾病，但是不是肾囊肿就不需要处理呢？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大部分这种发现你是个肾脏的低密度的回声，它是肾囊肿，但肾囊肿呢，它也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那一二级的都是囊肿，那说实话它不是恶变的。2F 以上的三级、四级的，它有一定比例的恶变，所以这种还是要处理的。另外就是讲肾脏上就占位性病变，叫实心占位。那这种实心占位的话，那你一般 B 超报完之后，你要做 CT 增强 CT 或者磁共振来看看它的血供，来初步的判定它是个偏良性的还是偏恶性的一个肿瘤，所以叫实心占位啊。所以我们叫囊性占位、实心占位。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P 超上最多见的肾脏的这个描述占位的就两个，一个叫低密度的囊性占位，一个叫肾脏的一个实心占位啊，然后要建议到医院去做 CT 复查。
1: 那是不是不同？您前面也提到说这个肾癌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嘛，包括一个最常见的，还有几个可能相对不是特别常见的。每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癌细胞的话，是不是也是分别有不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点呢？
0: 是的，就是这个肾脏，我们都讲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他们了解的就是肾癌，那是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啊，肾癌。但是我们医生要看的是肾癌里面的具体类型，那是哪种类型。那有的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发展的轨迹和发展速度，那有的我们就发展很慢，惰性发展；有的是发展很快，进展很快。那都是因为这个肾癌这个细胞在发生的时候，它起源不一样啊，起源不一样。那这是属于我们是农村广播嘛？我一看就是种子学说，就这样，就是你的这种子，就是质量的好坏，它决定你的产量，决定你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解释了你这个抗涝啊、抗旱呐、等等能力。那这种子不一样，那我们肾癌也是，你发生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遗传背景不一样，那它的发展的轨迹也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也不快，还有就是它应对你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肾脏肿瘤，我们老百姓里面是肾脏癌恶性肿瘤，但是实际情况是，它这边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类型，它的发展、治疗和这个转归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不一样啊。
1: 好，这是我们大致对于肾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如果说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啊，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啊。好，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肾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回事儿，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疾病，应该说是一类疾病，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英顺，
0: 是的
1: 啊，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可能我们有时候发现了，哎，这个肾脏上有占位，那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所以对于肾癌的早期发现，正确的筛查是不是至关重要？
0: 非常重要。那这个筛查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个 B 超。
1: 哦，就做个 B 超。
0: 啊、对，早期的大部分的 B 超能发现80%以上的肾脏占位性病变。
1: 嗯。
0: 啊，但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正规的这个机构提供的这种 B 超，所以 B 超它没有辐射，并且能发现1公分以上的，啊，1公分以上的疾病的早期病变。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出诊就是一个 B 超，但不过很多人也忽略了 B 超的这些描述。
1: 嗯。
0: 啊，他有的人描述没那么精准，他可能怕引起患者担忧，他不直接写肾癌或肾脏肿瘤，这肾。
1: 嗯，
0: 脏占位性病，或者说肾脏有一个什么等回声、低回声，哎，患者一看，哎，回声他看不懂。
1: 嗯，
0: 那么低回声其实更加对应的是那种叫囊性病变，而等回声或者高回声通常对应的是实性占位。所以有时候他只描述说肾脏上发现一个回声包块，这样的。
1: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大家如果说做了相关的检查，拿到了体检的报告单之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如果说没有特别的懂或者特别的理解的情况下，咱们还是要再去一次专科，请医生帮助再解读一下，解答一下，这样可能能够更精准的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
0: 是
1: 啊，您刚才说其实只要做一个 B 超检查就行了，但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一般来讲不是说查肾病做尿常规检查吗？如果说只做一个尿常规检查，能发现肾癌这样的一些病灶吗？
0: 只做尿常规的不能发现早期肾癌。它的尿常规也虽然很便宜，但是也能发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它能发现泌尿系感染，它能知道你的肾脏的功能，比如说有没有蛋白尿，对吧？你有肾病的话，里面蛋白尿。但是还有就是它里面有红细胞，代表它可能有血尿。但是如果你的小便里面出现了红细胞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那它就不是早期肿瘤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是我们的肾脏肿瘤侵犯突破的我们的这个肾盂的黏膜，然后导致的出血。
1: 嗯，
0: 但是也很多患者来说，看到小便里面有红细胞，那很紧张，哎，来，哎，我这是不是得肾癌了？
1: 嗯，
0: 哎，这个不等同于，其实我们小便里带红细胞这件事儿，大部分时候是可能是由于尿路感染或者尿路结石引起的，是极少部分是由肾脏的恶性肿瘤引起的。但是如果你小便里面查出了红细胞，而这个红细胞是由肿瘤引起的，代表你的肿瘤它就不是一个早期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叫 T3 期肿瘤了。
1: 嗯，所以尿常规并不是发现早期肾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检查的方式，所以还是要结合咱们的这个 B 超检查，能够更准确的或者是更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信号哈。
0: 是的。
1: 那可能这也是大家是不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误诊或者是漏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0: 是
1: 就是我们这个检查有可能做错了，
0: 对，
1: 或者是做的不全面，
0: 是
1: 啊，这是一方面。好，那我们再说说咱们肾癌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信号。前面我们说了，早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我们，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习惯性的认为，哎，我这个肾不好，我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甚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找到尹主任来就诊的时候。首先就说我最近腰痛，所以我来查查看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0: 很多很多，
1: 对，所以那为什么说咱们肾癌早期并不会出现这种腰痛的症状？那主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是除了我们做提前的做相关的检查筛查之外，大家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肿瘤，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肾病不等于腰痛。那肾痛，肾，我们腰，我们老百姓怎么讲？两手叉腰啊，
1: 嗯，
0: 这个腰的范围是很广的啊。从我们解剖学上来说，它是从腰是有5个阶段的啊，从我们腰一到腰五，而我们的肾脏的下半部分只占腰一腰二的部分。但是我们很多的腰痛，其实除了我们肾脏有些疾病，比如结石也会引起腰痛以外，
1: 嗯，
0: 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坐姿，或者是比如腰椎，腰椎的问题，或者筋膜炎。
1: 啊，
0: 或者他腰肌劳损，他也是腰痛，但是腰痛它不等于肾痛。那我们早期的肾脏病变，它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它到发展一定阶段之后，它会腰痛。比方说肿瘤长得比较大了，它肾脏的包膜张力很高，它就会引起这种腰部的酸胀，甚至呢侵犯了我们的肌肉，会引起严重的腰痛，就是明显的疼痛。还有呢，就是患者就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 就我们前面讲到减肥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就问饮食
1: 对，
0: 调整、减肥。但有的患者是不明，比如我吃也好，正常吃，但我就倦怠，我就很乏力，然后呢，我体重下降很快，这种要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3个月得超过10斤这样的不明的体重下降，还有同时伴随着不明的低热，比方说他不是很烧，不是38度那样的，38度
1: 37
0: 三十
1: 度
0: 七
1: 底
0: 级这
1: 级，
0: 那种低热啊，这两种要警惕，就是说不明的长期的低热，还有体重的快速下降，同时伴有这个人的倦怠和乏力，这时候特别提醒身体里面出问题了，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1: 好，这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信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 B 超查出肾脏有一个1厘米的小结节，医生说是肾囊肿，他想问一下啊，这个囊肿需要处理吗？会不会变成肾癌呢？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体检报告是谁发布的，但这首先要看体检机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体检机构很多，但是呈现这种特点叫五花八门。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发现，哎，他在我们这边发现有个肾癌，他说我去年还检查了，没有，或者我几个月前检查了，没有。那你要看看你的是哪家体检机构。那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要一到公立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要么就复查一个 B 超，要么做个 CT。一般的话，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就不会描述成结节。如果是结节的话，通常意味着这是一个叫等回声或者高回声的一个包块，虽然很小，那它有可能是个早期肾脏肿瘤。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可能描述就是肾囊肿或是肾脏的叫低密度回声。
1: 所以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告是怎么描述的，是非
0: 对，
1: 常的关键和
0: 还
1: 重
0: 是
1: 要。
0: 谁来描述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不同的医生，他可能描述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之前得过肾结石，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和危险吗？
0: 肾结石是最常见的肾脏疾病了，那比我们肾癌的发生率要高得多，对吧？肾结石，它首先它不会直接导致，或者不会大范围的导致这个肾脏肿瘤，对吧？但是有没有结石长期在体内发展，就会导致肾癌的，我们也是碰到过的，就是那有的患者就老是发结石，并且结石在体内藏的时间很长，那它的位置，它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它不处理，那过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它反复刺激炎症，最后导致肾癌的是有的，但是一般的人。小的结石在体内，它是不会直接导致肾脏恶性肿瘤的，但时间很足够长的话，会可以。
1: 就是这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有肾结石，大家还是需要重视，
0: 重视。
1: 因为如果长期反复的这种刺激的话，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肾脏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0: 你讲太对了，就是这个很多人认为，就一般来说，结石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这个结石反复在体内刺激，它导致炎症，反复的炎症刺激，它就会导致癌变。但是它的时间发展的跨度会很长，有可能是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更加隐匿。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首先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以及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做相关的检查，那么也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我们肾脏出了一点问题，有可能是与这种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尹主任也是给我们分析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哪些人群咱们需要重点的盯防，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讲叫肾脏肿瘤里面，大部分是叫怎么叫做自我的细胞的突变，对吧？但哪些人容易就是高危因素？我们只讲高危因素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抽烟、吸烟、肥胖、高血压是肾脏肿瘤发病增加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就是10%以内的是叫遗传性肾癌，是这个致病的突变的基因是从他出生的时候从父母那遗传过来的，我们也是有的啊，特别叫 VHL 综合征。那这个致病突变是从他娘胎里出生的时候他就带了，然后到一定年龄就发病了。有的时候可能发病比较年轻，20多岁、30多岁，就10几岁甚至发病了，叫致病突变，是来自于父母的叫遗传性肾癌。但是大部分叫散发性肾癌，只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就比方说就是血压控制不佳、长期的肥胖，还有抽烟。当然，现在年轻人肾脏肿瘤发病率也增加了，最主要原因就是个熬夜和夜生活，比方说，
1: 那也就是说， 除了您刚才说的跟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可能不可控之外，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因素还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相关
0: 的
1: 情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关注和去重点预防的主要的因素啊。
0: 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肾癌的精准治疗，有请到尹主任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将接着和我们聊，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7: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尹主任啊。尹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肾癌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和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习惯有关，另一方面还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有关系的。那还想问一下尹主任啊，就是这个肾癌它会传染吗？
0: 我今天在门诊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患者，他提到这个问题，说他爸爸确定是肾癌了，然后在医院期间他们共同用了一张牙刷。当然了，我说用牙刷，这个共用一个牙刷，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事，但是很幸运，肾癌它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染的。肾癌首先它不传染，
1: 首先它不是传染病，是不传染的。
0: 对对，
1: 只是说它可能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因素，是吗？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啊。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关于肾癌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好，尹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全椒的费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你好。
8: 喂，你好，主持人，请问我这个时间，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1: 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0: 双肾结晶呢，就是很多见啊。双肾结晶其实就是双肾里面的很小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呢，它其实可以通过多喝水、多运动自我排出，它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结石一般的这个结晶一般的说小于1毫米，我们人体是可以排出6毫米左右大小的石头。所以它这个双肾结晶的话，就是提示它最近呢水喝少了啊，喝的不勤，喝的不多。所以多喝水，勤喝水就可以了。
8: 那会不会发展呢？
0: 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改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有可能以后呢小结晶会变成小石头，然后小石头会变成大石头，这是一个有个发展过程的。所以现在开始你要记得要勤补水，多喝水，既量要多，还有喝水的频率要尽量的要多，
1: 要多一点。
0: 对对，
8: 那以后会不会发展呢？
0: 以后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每天多，在你现在喝水基础上每天多增加500到800毫升的水，我觉得以后应该不会发展。
1: 就是现在如果发现了结晶，您现在就开始 比如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天的水喝够了，
0: 对
1: 啊，那这个结晶其实它就自然而然排出来了，
0: 是的，
1: 就不会对你的肾脏造成影响。
0: 是，
1: 但是如果说水还是没喝够，这个小结晶有可能慢慢的会发展成为肾结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莹准？
0: 是是是
1: 啊，
0: 主持人。

0: 经应该说还在非常非常早的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就很简单啊。白天平时多喝点水，
1: 对
0: 啊。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陈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我想请问周主任，我那个司机啊，他我肾阳又是肾脏症，就是还有就是肾结石，这我想这是怎么干的呢？是有没有关系啊？
0: 嗯，要不要干预或者是用药管理？
1: 首先两个问题，他做的是 CT 描写人，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首先知道他囊肿有多大，结石有多大？
2: 还有部分还有复杂囊肿
1: 啊，
2: 它是肾囊的。
1: 复杂囊肿，那我就前面讲的就是分级分度里面应该属于二级。单粒囊肿里面只有水，复杂囊肿里面呢可能有分隔啊，所以它复杂囊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呢，其实还真的到线下去我要看看 CT 才知道。
0: 要看 CT 的报告是吗？
1: 因为单粒囊肿你哪怕大一点你可以观察，复杂囊肿的话，根据它的这个分级，一级、二级、二 F、三级还是四级？
2: 反正报告的当时是已经要和那个
1: 大小对。1.1厘米，大小不是很大，但是它报了复杂性囊肿，说明这个囊壁要么就有增厚，要么就有分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定期复查，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早期的囊性病变，它还不是个恶性病变。它结石的话，因为它没有告诉我大小，也没告诉它的一个密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来给它去诊断，还要到线下去看才行。
0: 嗯。就陈先生，您把您这个检查的报告可能要带到医院去泌尿外科再去就诊，
1: 是
0: 请医生帮助您具体的分析一下，因为
2: 我到住过的，我到查过的，还要查，
1: 不是，他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来跟你解释，
0: 您要分析一下，
1: 对
0: 啊，就是查完了以后这个结果，您有找医生再看吗？
2: 我当时我是住院的时候，
0: 住院的时候查的是吧？
1: 那可能医生也没有特意的跟他强调，就
2: 是我是糖尿病，我在糖尿病
0: 您是因为糖尿病住院，
1: 他住到内分泌
0: 去查的，
1: 他住到内分泌科，那查出来是泌尿外科的问题。
0: 嗯，所以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您这个糖尿病是内分泌科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疾病，但是您现在因为这个在住院期间做了这个检查，又发现了咱们泌尿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还需要找泌尿科的专业医师再帮您分析解读一下，明白了吗？
2: 还要到泌尿科去看看。
0: 对啊，或者是您挂一个这个号门诊都可以啊，先去看一下，请医生把您你把这个报告带着，请医生先帮您看一下啊，好吗？
2: 什么挂？
0: 泌尿外科，泌尿外科。
2: 哦，泌尿外科啊。
0: 对，
2: 好
0: 吗？好。因为不同的科解决的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咱们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分析了我们怎么进行早期的筛查，以及我们重点关注的相应的人群。那接下来应该说也是咱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了啊。那其实说到治疗的话，我们也发现啊，现在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似乎现在针对于咱们肾癌的这个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我们也请尹准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分两个部分嘛，一个叫手术技术的发展，一个叫药物或者是我们叫系统治疗方法的这个演进。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方式上。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肾脏的这个肿瘤或者肾脏的疾病都会通过微创手术来解决。那以前都是开大刀，对吧？拉口子，现在都用腹腔镜，甚至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更微创的，叫达芬奇或者叫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来做。那手术时间更短，创口更小，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这是手术技术的变化。那通过手术能解决大部分的肾脏疾病。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这患者来的时候他就丧失了手术机会，比方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这个骨转移、肺转移等等问题，那需要药物治疗。那药物的治疗发展也很快。那从我们以前的没药可治，到后面呢，我们也出现了靶向药物。有3到4种，那靶向药物也不停的发展，它的治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小，它的这个治疗的综合效果越来越好。还有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话，它可以帮你改善这种晚期肾癌的这个生存，延长生存。那它跟靶向药物的这个联合叫靶免联合治疗，那它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晚期肾癌患者的这个生存期。那现在还有更先进的 我们呢叫肾癌的疫苗啊，正在研发的。

0: 中还有就是我们的 CAR-T 叫细胞疗法，那其实这两种就是后面出现的这种新的治疗方式的话，它可以能进一步的就是延长和改善我们这晚期肾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1: 就现在这个治疗发展也变化很大啊。首先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肾癌的治疗就是我们做这个开放式的手术，甚至老百姓会说是不是就是切腰子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现在其实是可以达到保肾了是吗？
0: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保肾的。我们的中心的数据显示，在7公分以内的肿瘤，在我们中心是91%的人可以保肾，这不到10%是需要切肾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心的这个微创的手术的比例。
1: 这是手术治疗。那其实药物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的。
1: 现在是更讲究这种精准的靶向治疗。
0: 对。
1: 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通过这种靶向治疗，怎么就能够对于我们的肾癌的患者能够有这么大的益处呢？
0: 因为肾癌的这个肿瘤，它不同于其他的肿瘤，它是一个叫血管非常丰富的肿瘤。那就是它的这个血管生成的过程中有这叫 VEGF 这样一个细胞的这个因子，那这个因子它的刺激会导致肿瘤的快速生长。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阻断了它和我们肾癌的结合，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肾脏肿瘤它就没有营养再输送进去，它的营养被切断了之后，粮草被断，那它细胞就饿死了，最后它就会发现萎缩、生长乏力甚至退缩的病况。所以它这个靶向药物都是叫 VEGF 相关通路的这样一个阻断剂。阻断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胞因子对我们肿瘤的就持续刺激。
1: 那像靶向药物的治疗的话，一般是针对的是属于早中期的患者呢，还是中晚期的患者呢？
0: 它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叫应该是晚期患者，
1: 晚期患
0: 对，
1: 者，
0: 因为早期、中期的患者都可以通过手术治
1: 手
0: 愈
1: 术
0: 的，
1: 治理。
0: 只有晚期的患者他不能手术或者不方便手术的时候，因为已经转移出去了，他才需要用这种药物来控制。早中期的通过手术就达到一个临床痊愈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主要是针对晚期的患者。
0: 对，
1: 您前面还提到像这个免疫治疗哈，
0: 是
1: 这个治疗也是最近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新，也是很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0: 是，
1: 那对于咱们肾癌的患者来说，也是给我们晚期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吗？
0: 是的，提高了进一步的我们这个晚期患者的生存期啊。其实它跟靶向药物的联合，把我们的晚期肾癌的生存期接近提高了1倍。
1: 那这个免疫治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0: 免疫治疗的，我想首先我们讲讲它的原理吧。就为什么免疫治疗？我们前面靶向药物我们知道是通过把细胞饿死，对吧？那免疫治疗是怎么发生呢？这免疫治疗的话，本来我们人体里面有一套这种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的这个系统，叫 T 细胞的系统。但是呢，在正常我们这个肾癌患者里面，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患者比如疲乏呀、这种营养不良等等原因，它让这个系统不激活，它就达不到杀死肿瘤的这个一个目标。那现在免疫治疗的话，就是解除这种人体的自然的这个警卫系统，它对肿瘤细胞的这种就是监视和杀伤，把这种打开这种就是限制，然后让它来发挥人体自己的免疫杀伤作用，所以它跟靶向药物的联用的话，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强强联合
1: 主要是和靶向药物联合起来来使用
0: 对，那联合起来，一个阻断粮草，一个是自己要主动出击，那我们人体的这种警卫系统，它解除限制之后，它就对我们这种身体里面的异常的细胞产生一个持续广泛的杀伤。
1: 这个是不是主要就是一方面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晚期的一部分的患者，然后这个方案的制定是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肾癌的肿瘤的这个类型，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0: 讲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靶向药物或者免疫治疗的话，这个适应人群最好的还是那透明细胞癌最常见
1: 透
0: 的这
1: 明
0: 种，
1: 细胞癌。
0: 然后其他几个类型呢，对这个方案的治疗的反应是有差别的有的依然有差别，但是有反应，但是没有像透明细胞癌那么好，有的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透明细胞癌它是血供非常丰富，那有的肿瘤它本身血供不丰富，但你切断粮草这件事儿对它就帮助不大，对。
1: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像透明细胞癌这种类型的话，相对靶向药物和这个免疫治疗
0: 效果是很好，
1: 效果是很好的。
0: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应该说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确实也给我们的很多的肾癌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往常我们大家可能听到说肾癌会觉得谈癌色变，或者是非常的紧张，如临大敌。但是
0: 是，是。
1: 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 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的生存期也是在大大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些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其实他就是像管理慢性疾病一样管理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相关的疾病。
0: 是的，就是肿瘤的已经逐渐进入了这个慢病化管理。
1: 所以现在像刚才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肿瘤患者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提升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期，包括生活质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老烟民，血压也长期偏高，想问一下是不是就会增加肾癌的风险？戒烟或者控制血压能降低风险吗？
0: 这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戒烟的话，同样也改善了你高血压的这控制的难度。
1: 嗯，
0: 同时呢，减少心脏疾病发生问题。最主要是就是。抽烟，长期抽烟和高血压，它就是肾癌发生率提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好，说到高血压，又有一位朋友问到，他就是高血压患者，并且常年是在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想问一下，这个药物会伤肾吗？会增加发病风险吗？
0: 应该来说，药物本身不会增加肾癌的发病风险，但药物会不会伤肾呢？这个要看用的哪种类型。一般来说。肾脏的不是我们这高血压的药物，它不直接伤肾啊。我们讲伤肾的话，就是比如说会导致你肾功能损害的。它这个药物说明书里面，因为我们高血压药物分五大类，它每个药物它其实都有副作用，但是是不是都有伤肾副作用，那看它的药物使用哪种类型，它的药品说明书里面要写，它有的是。伤不伤肾，它里面会都描述的。
1: 所以大家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看清楚，或者是再问一下医生这个药物的选择使用，还有就是要规范的来用药。也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个感觉自己最近血压平稳了，或者降下来了，我自己把药停了不吃了，过一段时间高了又吃了。其实错误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应该说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如果说高血压控制的不稳定。高血压本身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有损伤，是吗？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高血压控制不平稳，控制不佳，或者血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是我们的肾脏慢性肾病的最主要的两个病因。就是我们现在慢性肾病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或者血糖控制不平稳导致的损害。如果你控制正常了，它基本上对肾脏没什么损害。
1: 那正好问一下尹主任，如果说是慢性肾病的话，会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癌吗？
0: 慢性肾病发展到肾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很多长期透析的患者，它相比我们普通人来说，它就更容易得肾癌，因为它在肾脏损害的过程已经发生了，并且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所以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路时间很长，不像我们的慢性肝病，比方说我们的肝硬化到肝癌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从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这个发展时间可能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确实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1: 会增加风险，
0: 对，
1: 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得癌。
0: 那不一定。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肾脏给保护好。
0: 是的。
1: 这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如果说真的已经是一位慢性肾病的患者，咱们把疾病管理好，是不是也是能够延缓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就是两个，就一个首先是要控制原发病，诱发你肾慢性病的原因，第二个要定期复查。那我们今天明天还做的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透析6年之后发现的一个肾脏一个肾癌的，就是他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慢性的肾病叫中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那但是你要定期检查，那这个患者我们就通过检查就发现了，哎，虽然这个肾脏没有功能了，它是慢性肾病，但是它长了一个肾脏肿瘤。我们上个星期也处理了一例。
1: 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中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肾脏本身没有功能，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肾癌的发生，就是对于咱们这部分的朋友来说也不可大意。
0: 对，要密切随访。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又延伸了一点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目前呢，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现在咱们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精准的来治疗 我们的肾癌。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晚期的患者可能丧失了比如说手术的机会，那可能要带瘤生存。一方面刚才尹准说了，有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来靶向治疗，或者结合这个免疫治疗来极大的提升生存期，延缓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同时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现在像慢性病一样管理肾癌的话啊，带瘤生存也是很多晚期患者的一个必修课。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比如说我们日常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对于晚期肾癌的患者呢，除了我们就是正常的到医生那边去接受这种系统治疗，比如吃保健药物，那么你要定时定点的吃，并且呢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你要及时跟医生汇报，我们要做处理，对吧？还有免疫治疗要定期来，这是第一件，要配合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虽然我们得知我们首先它这个病呢是可防可控，那我可以延长寿命。那你如果你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下，它的寿命会得到延长。第二个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你更加要尊重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适当锻炼，不要熬夜，对吧？不要接触这种致癌的物质，包括我们饮食上的，对吧？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你来说，就是得了这个病，首先叫规范治疗很重要，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积极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抗这种晚期肿瘤的这样一个胜率。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晚期肿瘤患者来说咱们的这个康复除了一方面规范的治疗，并且定期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很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科学健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生活的这种规律化，都是对于大家的疾病有很大的好处的。就别说是咱们的患者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对大家的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家里有亲属得过肾癌，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做这个肾脏的 B 超筛查比较合适，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0: 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他亲戚得了，我想应该可能不是他的这个直系亲属，比如说他父母
1: 要看是什么亲属类型。
0: 我讲了肾癌里面大部分是散发性的，遗传的是很少的，那你的亲戚的肾癌跟你的肾癌其实不相关，或者不怎么相关，
1: 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没直接的关系。那我只有极少数是遗传相关的，对吧？但是，所以我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很远的亲戚，或者说不是那么，所以相关性应该不大的。他自己，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我们每年做一次体检，看个 B 超，就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做的就可以了。他的亲戚的发病不会直接增加他的发病率。
1: 其实对于这个刚才尹准说的这个肾脏的早期筛查 B 超的检查应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0: 非常方便
1: 现在，而且也不像 CT 检查大家会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每年咱们就正规的做一次体检，做一次这个 B 超的检查，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个问题，也是极大的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能够及早的发现，如果说有早期肾癌的信号，咱们就及时的做相应的干预和处理，要比到了中晚期才发现应该说治疗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尹准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针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精准的治疗，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总结一些建议。
0: 我想讲三条吧。第一个就是肾癌检查早发现 ，B 超检查是关键，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肾脏发病的三个高危因素，大家注意，就是抽烟、肥胖、高血压，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危因素。第三个就是得了肾癌不可怕，规范治疗、及时诊治是关键。那我们早期的、中期的，我们通过手术达到一个临床痊愈；那么甚至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话，也可以生存期得到一个极大的延长。总体来说，肾癌不可怕，那么沉默的肾癌，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们叫定期检查，规律复查就可以。
1: 好，也是非常的感谢尹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也是干货满满，希望帮助大家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管理自己的一个健康，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同时呢，对于我们肾脏的健康，一个是保护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及早的干预。肾癌是沉默杀手，但也并非是不可防、不可治的啊。摒弃侥幸的心理，坚持定期的筛查，也是我们对抗肾癌的一个最佳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尹准今天做客我
0: 谢
1: 们
0: 谢
1: 的
0: 主
1: 直
0: 持
1: 播
0: 人。
1: 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下午3点依然锁定空中医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2: 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0: 嘿，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2: 怎么回事啊大姐？
2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4: 北京时间16点整。
2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3: 新时代，
24: 新机遇，
23: 聚焦三农，
2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2: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你。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7月19。您知道吗？今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晚上，到了明天我们就进入九月份了。九月呢，由夏入秋，天气由热转凉。九月份呢，它有白露和秋分这两个节气。白露在9月7号，意味着气温下降，昼暖夜凉。清晨地面水汽凝结成露，呈现白色，这就是白露。那么秋分呢，是在9月23号，意味着秋季的一半，昼夜一样等长。在这之后呢，逐渐的是昼短夜长。进入九月份，九月的天气特点是气温逐渐的下降，气温日差比较大啊，日照昼减。而九月份也正是水稻灌浆结实，也是决定千粒种的关键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管水，注意做好这个水分的管理，不要长期灌深水啊，也不能断水过早。所以我们要强调，在水稻齐穗之后要潜水勤灌，干湿交替，养根护叶，壮籽粒。所以进入这个八月过完了，要进入九月份，大家对天气呢也是比较关注的。各位，您那里的这个在地的作物长势如何呀？您那里缺水不缺水呀？那最近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安徽的东南部降水还是不少的。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的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2号，我省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到9级，9月3号到6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那么九月份呢，说明这个三伏天已经过去，高温天已经过去。好在今年的三伏天呢，多雷阵雨天气啊，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也没有出现高温热害，另外呢，也没有出现热伏旱。那么九月份天气开始转凉，油菜自北向南也开始陆续播种育苗了。刚才天气预报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哈，我想了解一下各位，九月到来了，九月您的作物最怕啥？有人说我怕寒露风，有人说我怕连阴雨，也有人说我担心水稻后期的稻飞虱。各位，进入九月，您的庄稼还怕啥呢？当然有人说了，我就怕粮价太低了呀。的确今年的粮价不是太尽如人意啊，有听众反映这两天的这个水稻那8毛多，但是呢也有受限的听众说，去年的稻谷到今最近几天卖呀，是大概是9毛7，沉到9毛7啊，也有卖到1块1斤的。的确今年的粮食价格不是尽如人意，但是没办法，我们看天种田干农业的，我们没办法能够决定天气，我们也没办法左右市场。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田管，然后让咱们的作物有一个更好的产量。怎么办呢？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那么在九月的上中旬，我们农民朋友开始选购油菜品种啦，小麦品种啦。我们说种子那就是农业的芯片，选好良种那是丰产的关键，那种子那可是增产的内因哦。

有听众朋友问，凤阳有雨吗？凤阳也是在江淮之间啊。那么最近呢，都是阴天，有雷阵雨的天气啊。在九月一号啊，9月1号江淮之间阴天有雷阵雨或雷雨啊，局部是中到大雨。9月2号江淮之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啊，局部大到暴雨。我看到安徽省气象台也是在今天上午啊，变更了，这个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发布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就是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啊，淮河以南有雷阵雨天气，像滁州、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市、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并且呢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是的，农家乐说了，粮价不是咱农民能控制的，能左右的，唯一的能做的就是把庄稼管理好。所以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呢，不容易啊，是不是？夏天又到了，说主播油菜什么品种好？油菜品种很多呀，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你比如说，你如果是在延淮淮北，你要选择北方的油菜品种，比如说来自陕西的秦油系列啊，还有就是陕油系列。哎，你在这个阜阳这边，在颍上啊这边种植，它要讲究一个抗寒抗冻。因为延淮淮北冬天它比较冷，所以安徽啊这几年已经逐渐的形成了南油北麦的格局，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以种植半冬性小麦为主，淮河以南以种植油菜为主。当然淮河以南如果你不种油菜，那倒茶麦尽量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春性红皮小麦虽然生育期没有白麦长，但是红皮小麦它抗赤霉病，耐穗发芽，它播得晚，它收得早呀，是不是？各有各的优点。所以您要告诉我您是哪里的，您是求什么，您是求什么，你是求产量、求抗倒，还是求它的油品、油质呢、出油率呢？对，是吧？所以市场上如果是经过国家审定和认证的品种，你又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那你就可以种植。油菜品种实在太多了，怎么选呢？是不是啊？所以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个非转基因抗除草剂的品种，那有宁尔101、宁尔201，对不对？那现在市场上的品种眼花缭乱，非常多，您得说您的所需所求，你不能啥都要啊，又要抗寒，又要抗冻，又要抗病，又要抗倒，又要产量，又要出油率，哪有这么好的品种呢？是不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

菜品种非常多呀，我建议如果您想不走弯路的话，到你们当地的农资市场多走走多看看。你们当地如果你跑了五家农资销售门店，有三家都在卖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指定可以种。你看这个种子的包装袋上，它是不是写如果你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水稻种植区都可以，就属于长江中下游，咱们安徽的这个南部啊，淮河以南，它在特别是沿江江南这一块都属于长江中下游。您看看您求的是什么。我是建议啊，最直接的做法到当地的农资市场多走走多看看，然后如果是五家店有三家都在卖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指定就可以种，好吧。因为我向大家推荐的你不见得在市场能买到，你能买到的又不可能，又不见得是在我推荐行列，因为油菜品种实在很多，好不好。所以大家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选择适合您的油菜品种。

说江苏扬州的红麦种子有什么种子卖吗？我这里倒不卖种子啊，但是洋麦系列就是江苏扬州农科所培育的一些品种。那老品种有洋麦15呀、洋麦25呀，这几年洋麦33、洋麦34、洋麦39，而且这个去年又出了今年上半年像洋麦46啊、洋麦53，哎，这都是洋麦系列，也是在安徽春姓品种种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属于洋麦了。但是这几年也有镇麦啊。其实我还给大家推荐，大家也可以购买咱们安徽省培育的啊，安徽省培育的这个红皮春姓小麦品种。稍后我们给大家做介绍，请您敬请期待。好，各位，您是哪里？你们那里当前小麦的价格多少？水稻的价格几何？而且你们当地的租金是多少？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在昨天啊，有一位怀远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是1.08，水稻他说的是糯稻1.4，而且在怀远呢，前两年糯稻的价格是1.56呢。所以对于中仙稻来说1.4价格高了，对于糯稻来说1.4价格又低了。就咱们能说一说你到底是杂交仙稻还是梗糯稻还是糯稻，甚至是团粒的糯稻呢还是长粒的糯稻，能给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啊。另外呢，我们也是给农民朋友做了一个调查，说到底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能稳定在多少钱才能提高大家的种植积极性，咱们种田才有干劲，才有积极性呢？哎，多位听众分享反馈了，说小麦能够保持在1.2，水稻能保持在1.3的价格，哎，这种田还是有干劲儿的。您同意这个数字吗？您同意这个观点和意见吗？在您的心目中，小麦价格、水稻价格能达到多少？您觉得这田，这是投入才有积极性呢？也有人说了，就是粮食的价格如果和复合肥的价格齐平的话，这种田也有种地的这个干劲儿。怎么说呢？这两天我们了解到3:15的复合肥从140到150，甚至也有160的。因为复合肥啊，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有大厂的，有小厂的，有品牌的，有高绿的、低绿的、中绿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厂家不一样，品牌不一样，价格也有差别。但是这两天农民朋友说当地的复合肥有所上涨啊，有140、150，甚至也有160的，而目前的粮食价格却不尽如人意啊。希望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没有说太糊糯，上次怀远的听众就说他的团粒糯稻是1.4一斤啊，1.4一斤。好，这个猪猪说田租550种田能不能赚到钱？田租550种田能不能赚到钱？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当中有没有种植大户？谁能回答问题？这个550种田能不能赚到钱？那得看什么样的天，那得看您的技术水平，那要看咱们当年的粮食价格，这些因素直接决定您能不能赚到钱。

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多位听众反映，这几天我们也都做了这个咨询啊，就是目前安徽的小麦价格在1.08左右，而江苏的小麦价格都在1.16以上，甚至达到1.2，还有浙江的小麦价格也是比我们安徽要高。平步青云说，柱商复合肥5800一吨，5800一吨呢？这个一吨是2000斤呢。因为这个柱商是一个品牌啊，是一个品牌肥料，它的价格比较高，550一亩田。请问家里有多少钱？就是2022年、2023年，您知道那一年的小麦，2022、2023小麦价格，地头收购价都搞到1.4一斤啊，地头收购价都搞到1.4。现在呢？现在的小麦这个标准水分的才1.08啊，就是550能不能赚钱，第一要看当年的天气是否给力，风调雨顺才能有一个好产量，第二看您的管理到位不到位，技术水平高不高啊，第三呢就是看当年的粮价啊。有农民朋友都分享了呀，如果小麦达到1.2一斤啊，咱们水稻能达到1.3一斤，哎，像这种情况下，但凡您管理到位，您都能可以还可以有钱赚啊，就怕天气不给力啊，这个管理不到位，然后产量水平低，价格又不景气，是不是啊？这个敏先生说自己干啊，自己干工资啥意思啊？好，知民说正常来说可以种的啊，正常来说可以种的。知民，您说的正常是什么呢？就是管理水平有啊，这个小麦水稻能达到多少斤？您觉得这550的地能包啊？这是一个综合考量的啊，要考量这个综合的这个因素。第一，粮食价格要稳定；第二，农资价格不能涨得太高啊。好、啊。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种植高手分享互动一下，550一亩田，您觉得这个田租550能不能包呢？其实我曾经跟于增贵老师沟通过，他说呢，在他们长丰这个地方，500块钱当地人是不愿意承包的。啊，因为在长丰江淮分水岭高岗缺水地块，这2年通过了高标准农田的整改，相对好多了，但是呢这个水源也不是太尽如人意，所以说500块钱当地人不愿意包，但是外地人愿意来包呀。你要知道亳州阜阳那边的地租都上到900、1000了，那江苏的地租都已经高到1200了，所以地租过高，压力过大，他们就想着方法去寻找地租比较低的地方啊，这样子啊，成本低一点，压力小一点，效益能够好一点，是不是？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多少？水稻价格几何呢？昨天有寿县南部的听众说，他去年的陈稻才卖到9.7。还有定远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陈稻是1.1一斤啊，1.1一斤，说的是去年的稻谷啊。

0: 啊，猪猪说我们这里旱涝保收，如果说能灌能排旱涝保收，那这样的田应该如果技术水平可以的话你可以种啊，因为在北方，在亳州，在阜阳租金都900到1000了。那我们说干农业啊，包田种地啊，你得有三把刷子，就是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你不能说倒飞虱防不住，你也不能说杂草除不掉，是不是啊？啊，旱涝保收的田啊，这个水电路三通的田啊，我觉得550，大家说能不能租？好，幸福快乐说，对这个粮价来说，我们定远县550一亩可能就亏了。他主要说粮价低，550一亩啊。他说，对于目前的粮价来说，550一亩有可能亏了。那可能说要小麦涨到1.2块，水稻涨到1.3块，那这个田就能干。如果以当前的价格，这个干起来也比较累，是这意思吗？好，好嘞，欢迎各位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一杯老酒说，亳州的小麦1.08块，您看最近的小麦都集中在1.08块，江苏的比安徽的高，浙江的比江苏的高啊！那难道？这个亳州的小麦是1.08块，谢谢一杯老酒的分享。各位您是哪里，也跟我们分享互动呀，说说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还有你们当地的复合肥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大家发现了最近粮价低，但是农资价格特别是肥料价格却在上涨。好，诚信赢天下说，太和县北部这几年种药材包的1500一亩。对，这几年因为靠近亳州的靠近阜阳的，他们种白竹种圆胡啊，那这样呢也把地租给抬上去了。哎呀，太和县北部这几年种药材1500一亩啊，你这把地租给人抬上去了，那你说怎么再压下来呢，是不是？好，这个新县说，种田租地那是赔本的，赚不了钱啊。那毛仙高这位听众说，我们肥东这边高标准农田300元一亩，淮河以南不能包啊。他说肥东这边高标准农田是300块钱一亩，淮河以南不能包。崔北家说，我们花园也是1.08块，怀远啊，怀远的花园是吗？哦，不是花园，是怀远啊。我们怀远是1.08块，安徽的大致的价格都在1.08块左右徘徊。有谚语说什么嘞？叫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今天都已经是农历的7月19了，今年的旱涝已成定局。今年的三伏天呀，应该是三伏天多雨多雷阵雨，今年的台风多，所以你会发现今年的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热伏旱。但是呢，今年由于台风多，雷阵雨天气多，2000害虫过来的多，倒飞虱来的早来的多。目前这个我们建议江淮之间以及淮河以南的水稻产区一定要严加防范水稻的倒飞虱，这种小虫子酿大灾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达标防治啊，你不要等到大爆发了再去防治用药，那可能成本过高，效果还不好。我们建议达标就要防治啊，如果你是在这个分叶期，你如果是1000丛就达标了，你要是孕穗期抽穗期，哎呀1500丛那就要防治了，如果1000丛超过3000丛那就是大发生了。我看到了像凤台的巢湖的定远的寿县的这些植保站都发布了64代稻飞虱偏重致大发生的这样一个冲情测报，大发生，农民朋友务必要高度重视起来。由于当前粮价低迷，大家不愿意去打药，有点躺平的意思。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呀，如果你的水稻只打一遍药，那你一定要打好破口钳、尖嘴包、大肚包这遍药。如果你的水稻要只防治一种虫子，很厉害的虫子，就是稻飞虱。而且这64代的这个稻飞虱呢，是短翅的大肚子的灰飞虱，它能吃能喝又能生，所以繁殖的特别快，说是3天做外婆，虽然有点夸张，但说明它能吃能喝又能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进入9月份 倒飞虱的防治千万要高度重视起来。有人说倒飞虱有啥最好的药吗？告诉您，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他倒有最贵的药，比如说三氟苯嘧啶，但它也是持效期最长的一种药。我们建议大家三氟苯嘧啶一剂建议只用一次，如果大发生了、大爆发了，单用三氟苯嘧啶也不行，要速加一些速效的啊，比如说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危呀、重丁危呀啊，加上这一类的药剂。如果说你刚刚达标，没有大发生，您可以选择西定虫胺比牙酮啊、比牙酮氟虫胺呀、啊三氟苯嘧啶呀，像这样的药都可以使用。就是说，如果是大发生了，我们要先压低虫口基数啊，就选择速杀类的，甚至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我刚才说的毒死皮、敌敌畏、异丙危、重丁危，然后再加上一些内息传导的一些药剂啊，啊，比牙酮啊、三氟苯嘧啶呀、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啊，啊，好，一杯老酒说下玉米很好，早晚都收啊。今年的天气对下玉米的长势啊是利大于弊，长势很好。种的早种的晚都收啊。一杯老酒说风调雨顺啊，亳州，他是指的亳州。轩轩爷爷说倒飞虱部分田块发生严重啊。轩轩爷爷是寿县的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水稻种植区尤其是江淮之间淮河以南的一定要重点防好水稻的倒飞虱啊。这个有这个哥们好说孕穗了是吧，夜间发红是病毒病吗？夜间发红你观察一下，它是全田均匀的夜间发红呢，还是一窝一块的啊？如果是全田均匀的大多都发红，有可能是缺钾引起的赤枯病啊，缺钾引起的赤枯病。您看一看是全田均匀的还是一窝一块的。如果咱们观察就水稻发黄了发红了，你要看一下是老叶发黄还是新叶发黄还是叶尖发黄，是全田均匀的发黄还是一窝一块的发黄，以此咱们才能找到原因，才能对症治疗。如果全田均匀的叶尖发黄，那有可能是缺钾引起的赤枯病。咱们防病治虫的时候要带上高钾的叶面肥，比如磷酸二氢钾呀这一类的，是不是？那如果是一窝一块的，我们要拔出一颗看一看根系有没有受影响。一窝一块的要么就是病，要么就是虫，要么就是地势低洼，是不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先观察好，然后再给我们的嘉宾老师说详细一点啊，这样呢能保证给您回复的更准确一些啊。好嘞，这哥们好说一方一方的啊啊，玉碎了夜间发红，一方一方的，你看他有没有发病中心，比如说昨天是一小块，今天传染到一大块，有没有这种情况？那如果是细菌性条斑病，如果是白叶枯病，它是有发病中心的，发病中心就点片发生，逐渐的扩散蔓延啊。宁洱101哪里买？市场上买，目前是这是有江苏红旗种业啊，宁洱101、宁洱201在市场上都能买到啊。这个宁洱101、201他们都是非转基因抗除草剂的一些品种，而且啊，这个抗导性还是比较好，增产潜力也有，希望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多走一走哈。今年这个粮价，种地大户要亏钱了。是的，今年的粮价太低了，那粮价太不尽如人意了，是不是？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如果是已经点过关注的，咱们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如果已经点了关注的，咱们可以点点赞。
1: 夏季好，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深耕种业振兴，解码两种力量。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推出的是农食化种业白狐伴你行特别节目啊。我们知道呀，农业，我们知道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良种也是丰收的根基。在广袤的江淮大地，有这样一家深耕种业30余年，专注于良种的研发繁育，坚守国企的初心使命，坚守国企的初心的三农企业，它深扎田间，深耕科研，服务万家农户。它就是安徽省白狐种子有限公司。今天我们想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家国有种子企业的硬核实力，他们有七大核心优良品种以及专业的服务体系。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白狐种子有限公司的两位嘉宾老师啊。两位嘉宾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了，一位是分管科研育种的于文华老师。于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欢迎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现场，跟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白狐种业的科研育种成果。
0: 好，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公司营销负责人鲍超先生。鲍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通过本次节目向大家介绍白狐种子公司的整体概况、产品和配套服务以及市场营销策略等。
0: 这个欢迎两位嘉宾啊。说起白狐种子，很多种植大户、合作社都是有所耳闻。那首先呢，我们想请这个鲍超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白狐种子企业好吗？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据了解，它已经成立都有30多年了，是吗？
2: 是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种族即是粮安天下，种子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前提，种业企业是种子安全的坚实保障。安徽省白狐种子有限公司始创于1990年，隶属于安徽省白狐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全资的国有正合型种业企业。公司注册资本7078万元，业务主要涵盖农作物种子科研、繁育、生产、加工、推广、销售以及农业配套服务，核心主营常规稻麦两种繁育与经销，同时覆盖谷物种植、销售、粮油仓储、农产品储用、农技技术服务咨询等多元涉农业务，全流程合规经营、标准化管控，是江淮地区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有种业标杆型企业。作为国有种业企业，公司人才梯队完善，设施设备先进，产能实力雄厚。截止2026年6月，公司现有员工60余名，汇集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16名，专业技术团队为品种选育、良种繁育、技术推广筑牢了坚实根基。企业固定资产5000余万元，配套2.1万平方米的标准化种植仓库，3.8万平方米的水泥菜场，1.1万平方米的加工车间，以及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种子检验室，配套两条现代化的种子烘干加工流水线，可实现单次水稻、小麦种子烘干780吨，这个日产这个成品种子400余吨左右，这个全程是精细化加工、标准化检测，趁硬件端牢牢守住种子品质质量。在品种繁育方面，就是公司规模化优势比较突出，我们自有这个1.1万亩的良种繁育基地，同时有10万亩的这个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常年可稳定供应这个3万余吨的这个优质的常规稻麦品种，这个后援比较充实，产能比较稳定，可充分地满足各规模化种植需求。凭借规范的管理、优质的产品与贴心服务，公司经过30多年的这个深耕种业市场， 同时喝到了很多云玉。安徽省这个我们的白虎牌这个商标是安徽省著名商标，这个安徽省同时企业是安徽省种子协会常务理事会这个常务理事单位，我们企业也通过了两个体系双体系的认证，就是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这个同时获评了安徽省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这个这是也是目前全省第一家唯一的一个获此殊荣的一个资质的一个企业，所以这个公司的标准化管理水平啊，与这个品牌公信力都是居全省前列的。
0: 好的。刚才呢，鲍超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白虎种子企业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其实对农民朋友来说，最关心的说，哎呀，白虎种业它是一个国营企业，那么它也有自主的研发繁育的这个品种的这个能力。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白虎种业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品种？我了解到，这个有七大主力品种，涵盖这个小麦、生态绿肥还有优质糯稻这三大品类。我们接下来请余文华老师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七大主力品种都是哪些品种呢？农民朋友如果关注小麦品种，关注生态绿肥，比如说你种紫云英、红花草是吧，还有就是如果想选择糯稻品种，可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让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您多推荐几款，因为这必定是白虎种业是依托当地的资源自主研发选育的品种。我们请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马上要进入九月份，大家可能关注的是小麦品种，先给我们说说看。
1: 好的，各位种植大户大家好。白虎呢是我们在这个安徽省的正部，是

0: 安徽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李老师李进才老师说的，我们白虎麦一号、二号、四号的选育，打破了安徽没有本质的红曲小麦品种。现在我们有自己当家的红曲小麦品种了。
1: 如果您想选择春姓红皮小麦，白虎麦一号、白虎麦二号、白虎麦四号，值得您去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请于老师给我们介绍这几个品种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分别把这几个小麦品种来向大家介绍一下。白虎麦一号呢，属于一种稳产、高产、抗力全能型的小麦品种，是我们公司当前主推的国产优质弱菌纯型小麦品种，也是长江中下游稻茬麦穗的标杆品种，数次试种抗力性好，稳产性突出，这完美适配江淮稻茬麦种植模式。该品种呢，这个田间表示了十分优秀，幼苗半匍匐，叶片了宽敞，叶色黄绿分裂力较强，壮苗整齐，跃动性好，苗刺长势稳健，成株株高呢是83.06，比较抗倒伏，株形紧凑，茎干韧性足，抗倒性能呢优良，田间整齐度高。穗层整齐，后刺竖向干净亮丽，穗形呢为纺锤形，长芒红裂，紫裂半硬褶，饱满度较好，这个上品品性呢也极佳。这个白虎麦一号，这个2022年呢5月16号，这个安徽省的小麦专家对到白虎作出来进行了测产，产量呢在当年的五月。6月30号和6月1号这个，7月1号这个《农民日报》上呢都进行了转载，这个产量呢特别高，当时测产呢亩产达到539.64公斤，这是白虎麦一号的品种，
1: 它的产量539.64公斤啊，
0: 对，是2022年，李进才老师呢到我们现场进行测种的，产量结构呢均很合理，丰产挺立突出，常规大厅呢亩穗数在31万。在我们这个长江中下游作出正常呢，我们亩穗数，要控制在30万到35万比较合理。穗粒数呢，在41.4粒测产的，青粒重40.1克，结构协调，稳产基盘扎实。专家组实际测产的亩产，刚才这个张老师也说了，539.64公斤。同时，这个品种呢，比较耐湿、耐吃播，抗病性好，在阴江呢，多雨高
1: 湿。耐湿、耐吃播。
0: 对。这个来时候来吃补这一块呢，我想向大家重点这个推进一下。这两年呢，我们江淮作物这一块，又是长江中下游，有时候遇到这个种的耕路道比较偏弯一点了，或者是遇到天气稍微差一点的情况下呢，食补次呢往后推了，推的补种次推迟之后呢，但是我们白虎麦一号这个品种呢，具有来吃补性，即使在吃补的情况下，穗形呢。穗粒数减小的不是很明显，仍然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穗数和穗粒数，以及青粒重都还比较满意。这个2025年这个秋种，26年秋收的，我们庐江地区这一块也有不少农户呢。这个在11月20号左右日后播的，也像11月下旬的11月20号播的小麦，仍然还得到青粒重的产量，不少挺快了，都得到800斤朝上。这是我们白虎麦一号呢，这个比较耐吃播的这个红曲小麦这块特性。同时，我们白虎麦一号呢，还有一个呢，根据我们安徽农业大学，也是我们白虎种子公司的扩音团队这服务团队，安徽农业大学这个宋红老师团队呢，对我们这个品种来进行一个对比试验，发现我们白虎麦一号呢是一个单高效利用品种。这个也就是说，这同样的是相同氮肥的情况下。它的增产效果在白虎麦一号比其他小麦品种的增产效果要明显，这个它的氮素的利用率呢比较高，这个品种在后期追肥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减少氮肥的用量，也能降低一个成本，这是也是我们白虎麦一号的了一个，品种表现出来的一个优势吧。
1: 这是白虎麦一号的整体特点，它是春姓红皮小麦，稳产高产。抗逆全能，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是不是综合表现比较好？
0: 综合表现较好。
1: 白虎麦一号是哪一年经过审定的呢？
0: 是2022年。
1: 2022年。我们说选品种看三年，种地才能更安全。那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品种这4年来种的一直都比较稳定。
1: 比较稳。好，这是白虎麦一号是吗？白虎麦二号的特点有什么？

0: 白虎麦一号呢要早熟之天，是一个早熟的优质的，也是适配性较广的高水高产小麦。白虎麦二号呢，这个也是适当年23年通过过审的。非常适配了长江中下游稻麦这个轮作区，是稻产麦区次之正效的优选品种。这个该品种呢长相也比较整齐，主果呢要相对于白虎麦一号呢略高一点，主果在8.7-3公分，株形也较紧凑。
1: 渐层次度较好，穗层呢均匀，后市老黄也比较好看，是长芒红的，籽粒呢半硬质，半硬质的，饱满度也较好，上品性也比较突出。大体亩一小穗呢，跟白虎麦一号要求呢比较一致。这个分量捏这一块呢，比白虎麦一号呢要略微差一点。如果农户在种植的时候呢，相对于白虎麦一号呢，亩要适当增加一点用种量。
0: 这个品种这一块也是一个很好的品种，那这个小麦的品种，它这个匀种比较高。
1: 哦，匀种高就压秤，对吧？
0: 哎，对，同样的匀种高就是压秤。对，
1: 哎，
0: 嗯，
1: 这是白虎麦二号是吗？
0: 这是白虎麦二号这一块。
1: 嗯，
0: 嗯，
1: 还有就是白虎麦四号了。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当先主推的一个小麦品种是白虎麦四号。
1: 嗯。
0: 白虎麦四号呢，从我们新的种植情况看，刚才有人说江苏我们白虎麦四号呢，它这个在育种过程当中就用到老早的一个秧苗药物吧，也是习惯讲的秧苗韭禾，从这个品种加上我们本身的矮白小麦进行循环，这个再叫这个相互这个循环再叫育种出来的，所以这个品种这个整齐度。 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白虎麦一号和白虎麦二号的整齐度好，但这个品种的整齐度不好，按照有的专家老师说呢，也本是它的一个就是充分的使用光合这个光照吧，产量呢比较高，在这目前的我们三个品这几个三个过程品种当中呢，产量是很高的，抗造性也很强，这个这是我们白虎麦这个四号呢，就是当前这一块。 该品种呢也是纯新品种，这个初次呢就跟秧苗二十呢也比较一致，插科呢也是接这个稻茶小麦的，适配于江淮、沂江这一带，作为安徽呢这个长江中下游麦区呢，也是首选的一个小麦一个品种。
1: 好，这是白虎麦四号。
0: 白虎麦四号这一块呢，我要重点推进一下来。白虎麦四号在育种在这个小麦初试过程当中呢，在抗性鉴定当中，它属于一个双抗品种，品种呢有中抗赤霉病和中抗白粉病。白粉病和赤霉病呢，也是我们这两个病害，也是我们小这个长江中下游麦区呢，最主要的两个病害。尤其是这个小麦赤霉病，在小麦阳化次的时候，出现阳化次，如果遇到粘水性入侵，也是很难防控的一种病害。我们白虎麦四号呢。
1: 在小麦赤霉病的抗性方面，中抗方面表现的呢更为突出一点。这应该是它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小麦品种，像白麦都是高杆，是不是？就是红麦能达到中抗很难了，对不对？一般都是可能是中杆，是不是？哦，这能达到的是中抗赤霉病、中抗白粉病。 两个抗双抗，
0: 这也是我们白虎麦四号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1: 就是中抗相对它要好防一些，对不对？你要是敢的话，它就防不胜防啊。这是白虎麦四号的一个特点，双抗啊，中抗赤霉病，中抗白粉病。我只了解的一些苏麦品种，它就是这个白粉病很多。
0: 苏麦品种的白粉病，江苏镇麦、苏麦、秧麦这三个品种呢都有红麦品种，但是苏麦这个白粉病。
1: 方便相对要重一点。对，是的，好，所以大家要看每一个品种要关注它的特点和亮点啊。白虎麦四号的特点就是在双抗中抗赤霉病、中抗白粉病这方面是它的一个亮点啊。您是说白虎麦四号跟秧麦幺五八的是它？
0: 我们在育种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是从秧麦幺五八，也其中有个亲本是选用的，就是秧麦幺五八，白虎麦四号的选育过程当中。
1: 好的，白虎麦四号也就是适宜长江中下游这个红麦产区，对吧？都可以种哈。咱们安徽的淮河以南的稻茶麦，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可以选择种植白虎麦一号、二号、四号，而白虎麦四号是公司最近几年这个主推的品种是吗？
0: 是的。
1: 好嘞，有听众问到白虎麦四号个子高不高呢？
0: 白红麦四号品种的狗的，它的生产的时候，它的品种这个猪高我看是79.1厘米，在生产的品种当中，它比白红麦一号和二号呢，都是因为小鼠种植的时候生产上面生的比它们量为矮一点。
2: 要晚
0: 但
2: 一
0: 是
2: 些。
0: 作为我们白虎种植这么几年来看，三个品种的区别呢不是很大。
2: 好的，这是白胡麦四号，在小麦品种方面还有吗？
0: 小麦品种上面呢，我们还有云县省省的一个白红麦五号、六号。当前呢，白红麦五号、六号呢，因为种植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了，我们目前呢已经不再作为主推品种。
2: 好，那主要是白胡麦一号、白胡麦二号以及白胡麦
0: 白红
2: 四
0: 麦四
2: 号。
0: 号。
2: 我们说的七大，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七大主推品种，
0: 有小麦，
2: 小
0: 有
2: 麦
0: 牛
2: 的，
0: 肉，紫云英，还
2: 还
0: 有
2: 有
0: 生
2: 紫
0: 态
2: 云
0: 绿
2: 英啊。这个紫云英啊，大家。特别是对于高标准农田整改过的田块，说这个地力啊、肥力不均匀，田比较瘦。如果是通过种植紫云英，能起到哪些好的作用？我们请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个这几年来，由于生态绿肥养种地养田这一块要求呢比较高，这个我们这个这几年的白胡麦，白胡这个紫云英，也就过去说的红花草呢，也是我们白胡种子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品种。白胡紫一号呢，是我们白胡种业自己等级的，生产的一个品种。
2: 就是白胡紫一号，这个
0: 对，
2: 紫就是紫云英的意
0: 就
2: 思
0: 紫云英的意思。对，
2: 它是靠这个生态绿肥种地养地的。
0: 种地养地的。
2: 那么咱们的白胡紫一号，它这个，你是不是在品种方面它有什么特点呢？
0: 白胡紫一号呢，我们这个白胡紫一号，我们是通过和原来的丽江紫以及信阳紫进行相互杂交育种，相互呢，杂交培育出来的一个白胡紫一号。白胡紫一号具有丽江原来这个。青丽江这个紫云英，他们种业这个绿肥生长量，这个量比较大，这个生长的果实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同时呢，也这个具有这个信阳紫这个结籽粒数比较多的。这个现在我们白胡紫一号，目前呢这个长势比较旺盛，覆盖度也比较高，它的固氮能力特别强。梗丝的固氮菌的梗瘤菌的大小呢。是比这个信阳紫那个梗瘤菌要长得比较大一点。从我们在天津看，一般呢这个要在我们这边播种呢，一般在9月这个中下旬开始播种。
2: 一般这个作为紫云英种植，秋冬播种，然后春季是翻压下去，翻
0: 春
2: 压
0: 季
2: 入
0: 呢，我
2: 土。
0: 们作为我们白虎这一代呢，我们每年大概种，这几年大概也有很多广大农民朋友可能听说了紫云花海、万亩花海。我们常年种植了在1万亩到2万亩左右，就是紫云英种子。我们绝大部分是作为种子的，生产是收种子的，也有一部分边角这块田地比较薄的呢，我们种过之后翻下去作为绿肥的，翻下去的。
2: 一般紫云英每亩播种要几斤呢？
0: 根据呢田块，如果适时播种，上情比较湿润，因为紫云英播种呢要求土壤比较湿润，甚至呢含水量高一点更好。一般母婴种在2公斤就可以了，
2: 两公斤就
0: 两
2: 可以
0: 公
2: 了。
0: 斤就可以了。如果土壤的上情差一点，或者播种的迟一点的话，那么播种量呢就要
2: 增
0: 适
2: 加，
0: 当增加。
2: 跟小麦一样，
0: 跟小
2: 随
0: 麦一样
2: 着
0: 的，
2: 播种时
0: 就
2: 间
0: 像
2: 的
0: 我们
2: 推
0: 小麦
2: 迟，
0: 一样的，
2: 适当的增加播种量，我们说叫以密补晚。
0: 一密补晚，是的，是的，
2: 白
0: 稻子
2: 胡
0: 种
2: 紫
0: 的。
2: 一号，这是紫云英。如果大家想选择紫云英，可以选择白胡紫一号。当您听到了，现在关注到了，现在呢，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是一期特别节目啊，叫《农时化种业，白胡伴你行》。因为当前马上明天就要进入了9月份了，9月份我们要选择油菜品种、小麦品种，特别是对于淮河以南或者是长江中下游种植春性红皮小麦的地方，那么白胡种业给您推出了白胡麦一号、白胡麦二号。白胡麦四号，另外呢，还给大家推出了生态绿肥啊，种地养地的这个紫云英品种，叫白胡紫一号。白胡紫这个紫呢，是紫云英的紫啊。其实白胡种业，我看它这个品种除了小麦，还有这个生态绿肥之外，另外呢，就是可能是这个糯稻了，是吗？
0: 是的，我们常规的耕路稻，
2: 在
0: 有像
2: 安徽的沿淮。沿江区域种植糯稻的面积还挺大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在糯稻方面有哪几个主推品种？
0: 我们当前主体品种

0: 是茴香路幺零幺，茴香路幺零幺是一个优质公路，密度有，收益也比较高。这个茴香路幺零幺是，白虎种子公司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联合育种的，2024年通过安徽省审定的中耕常规优质路稻品种。审定号是2024L048，该品种成功审定，标志着白虎种业实现自主水稻品种林的突破。原来我们没有水稻的自主品种，现在呢，我们有自主品种了，主打了数次试种，超高产，结实力高，米质优良，商品价值高，是江淮一直到处录到种植定点农业深加工的首选水稻品种。这个品种呢，群生于此时152.1斤，较对照的短梗不好，早熟1.3斤，插口宽松，152.1斤。
1: 152.1天。
0: 这个像这个生于此呢，这小初适应它是根据年龄总结下来的。但是呢，我们广大这个承包大户种植的时候呢，根据你播种的早晚呢，这个生于此会有适当的播的晚，它生于此短一点，早一点呢生于此长一点。这个我们这个呢是按照这个小初适应的，应该按照统一的识字，按时这个播种呢，在对比下测定的这个天数。茴香路幺零幺是幺零幺零幺呢，适合安徽及长江中下游一直到主产区。目前我们这几年呢，包括这个河南、安徽以及江苏这一带呢，都有种植茴香路幺零幺的。它的竹篙呢是97.9厘米，竹性紧凑，茎干粗壮，韧性好，抗倒能力也优异，田间长势整齐，清秀稳健，产量结构十分亮眼，亩有效穗一般是19万左右。这个我们要求呢，高产品种在这个20万穗，每穗总粒数159.1粒，实粒数137.8粒，结实力高达86.6%，轻粒重呢是27.7克，属于一个穗大粒重的品种。结实力饱满。
1: 这个穗大粒重啊，
0: 对。
1: 千粒重27.7克，就如果这个播种的时候，一般我们直播要多少斤呢？
0: 我们直播呢这一块呢，根据我们百户自治呢，大概常年种植我们茴香路幺零幺在六七万亩，我们自治种植的，我们一般都是自营养。在社会大户呢，从2024年、2025年以及到今年这3年的种植情况来看，有一部分你像靠南方的、靠正阳一带，他们有一部分是油菜茶植物的，大概亩用种呢在5公斤。
1: 亩用种五公斤，
0: 4.5公斤到5公斤，他
1: 四
0: 们
1: 点，
0: 相对早一点，基本上有的在5月底就播了，
1: 这就是一种常规的耕种稻，
0: 常规的耕种稻，如果有的播种迟一点，他们有的推到小麦茬播种比较晚一点的，有的甚至都达到亩用种到8公斤，甚至这个也将1亩田要15、6斤，这个呢也是根据刚才讲的播晚了用比较多一点，播晚一点就播种的晚一点的就用种量大一点。也是这个，
1: 那么152天的生育期，它的生长生育期还是比较长的。
0: 比较长的，
1: 对于这个肥的，是不是也是耐肥的一个品种？
0: 是耐肥的一个品种，
1: 就像这种耕种稻，一般我们提倡几次追肥呀？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作为大户呢，一般用肥了自肥一次，然后分量肥一次，有的大户呢分量肥用2次，后次追一遍碎肥，一般呢至少是3遍肥。但分量肥这一块呢，尤其是直播田，因为在本田生长时间比较长，一般分量肥呢使用2次，这一次呢就是在2月份到3月份进行化除过后，第一遍肥呢追不要那么太重，相隔个7到10天再补追一次重。注意一次分裂肥，苗就够了。
1: 是的，轩轩爷爷就说了，对，紫云英就是红花草，春季开花好看，把它春季呢就可以把它翻
0: 一
1: 到
0: 般
1: 土里
0: 在
1: 面
0: 如
1: 去
0: 果
1: 了，
0: 要翻绿肥的话，大概在4月上旬
1: 四月上旬
0: 就可以，四月中旬就可以翻
1: 是
0: 绿
1: 用
0: 肥
1: 来肥田，他
0: 肥
1: 说
0: 田
1: 过
0: 了。
1: 去没有肥料都种
0: 对，
1: 红花
0: 过去都
1: 草，
0: 是用种红花草
1: 但
0: 的，
1: 是
0: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田啊，每年都是大量的复合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秋冬季啊种一次。
0: 种一
1: 种
0: 次
1: 一季
0: 绿肥，
1: 红花草
0: 也
1: 啊，
0: 养
1: 这
0: 肥。
1: 个因为长期的这个施用复合肥呀，长期的连作，土壤也会板结，对吧？
0: 是的。
1: 地力也会下降，病虫害也会，这个基数也会升高，所以我们要学会种地养地相结合啊。就是你比如说，就是种植大户你没效，种了这个就说是种了小麦少收稻，种了。

0: 菜能飞天，其实这个紫云英比油菜还更能飞天呢，
1: 对，
0: 是不是？好嘞，这个白虎子一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白虎子一号呢，原先我们都是大量的招标朝外卖，一般都多少万斤一卖都招标。告诉大家好消息，吉林开支我们白虎整业也是应广大这个种植户的要求，我们也进行零售。
0: 也零售了，
1: 也零售了，但是我们零售包装大概是不是一个包装袋50斤对吧？
2: 对，25公斤那个，
1: 25公斤，
0: 25公斤是吧？
1: 就可以进行零售了。
2: 欢迎
1: 大家是买我们的整的。
0: 而且它就是一亩地播个，你说播几公斤？
1: 2公斤到3公斤，根据你这个田。
0: 每亩播2公斤到3公斤。
1: 对，
0: 好，这个种植绿肥，种地养地相结合，而白虎子一号。25公斤就可以起售是吧？
1: 对，
0: 25公斤可以起售。
1: 我们都是多少万斤才开始卖的啊？
0: 这些种子什么地方有？我们这个是全省各地都有经销商吗？是通过一个什么销售的渠道呢？
2: 目前这个
1: 小麦
2: 销售渠道，我们是就是公司本部在经营的。这个小麦的，我们全省的只要红麦。这个那个种植区域内，我们都有我们的经销商在，经销商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在里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经销商进行联系。
0: 好，是的，白虎种业有限公司，安徽省龙头企业，因为它是一个国营企业，所以更加值得大家信任，对吧？这是徽，我们刚才请于老师介绍的是徽香糯101，它是一个优质的梗糯稻，是吧？优质的梗糯稻米质优啊。152.1天是吗？
1: 对
2: 对。
0: 生育期152。
1: 不是这个确定的，就是实际在生产过程
0: 当中。就是它是审定的时候，大致是这样的。你播的早，播的迟，温度的变化。
1: 还有每年的温度不一样，也有一定变化。
0: 好的。谁？好，这个咱们这边种红花草，补贴啊，是哪里呢？这个。这位叫这个巨根老师哈，种红花草补贴，就有些地方是补贴种植红花草的，就是为了提倡大家去种地养地，是吧？
2: 种地养地
0: 啊，有的地方是有补贴的，
1: 有的地方有补贴，叫他问当地的农业部门。
0: 是的，田间掌门人就说了，白虎子一号非常不错，它是一款啊这个生态绿肥，紫云英，也就是红花草。好，有这个诚信家庭农场说，请问小麦一亩要多少种子？刚来的，我们今年是第一次种小麦啊。这个一亩地要播多少小麦种子啊？它没有标准答案，它要根据你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对吧？你这个整地的是整地的质量，那克拉大不大，克拉多不多，它都会影响出苗的。还有你伤情好不好，能不能保证一播全苗？你比如说，你10月20号播种，跟11月20号播种，它的播种量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是不是？
1: 比较大。
0: 所以各位，你第一次种小麦，你别把种小麦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不是说就播30斤、40斤、50斤啊。这个我刚才说了4个标准条件啊，一个是整地的质量，第二是伤情的好坏，第三是播期的早晚，第四是种子的芽率。于老师，您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播早晚，
1: 高老师说的完全对，重点就这4个环节。
0: 刚才于老师说了呀，红花草也是这个道理，你播期晚了，你要不增加播种量，以密补晚，以肥补晚，是不是？那你小麦，你等到12月份播种了，它可能单根独苗主茎成穗呢，它就没有分叶了，你不靠播量，你拿来有效穗呢，是吧？所以这位第一次种这个是诚信家庭农场啊，我们今年第一次种小麦，您看您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在什么时候播？
1: 是哪个地方的？
0: 对，你是哪个地方的？你告诉我哈。比如说你说你是巢湖的，我就猜你是春性红皮小麦，你可以在立冬前后播，如果整地质量好，伤情好，你可以播到35到40斤左右，是不是啊？一般呢，我们半冬性白麦你知道吗，于老师，如果10月20号播，它可能25斤到30斤就可以了。
1: 就包括我们这个红皮小麦也是的，我们这个白虎麦1号4号如果在我们白虎子处播种的话，我们是长江中下游、庐江这带的，就合肥南部，如果在10月25号前23、24号播种，伤情好，发芽率好的，我们一般亩播量有个10到11公斤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推迟到晚了，再晚20多天，到11月15号过后，甚至11月20号播种的话，大概一亩田有时候播种量都要翻番，达到35、6斤。 这就是。
0: 在红皮小麦，春性红皮小麦播种啊，一般到11月中旬以后，那播40、50斤的比比皆是。那怀远你都不能听，那怀远都播到70、80斤，因为有的是土壤不一样，土质不一样。那有一个农民他就说，我这一块地啊，我就播个35斤就行了，但我那块地不播50斤它不照。就所以这个播量呢，一定要根据你当地到底是什么土质，对吧？有的是沙壤土，有的是什么马杆土。
1: 对
0: 啊，就大致刚才于老师说，我们就以白湖这个地方为例，您说10月25号如果播的话，你们当地
1: 我们上青好一般在
0: 11到12公斤，
1: 12公斤，大概22、23斤，23、24斤。
0: 因为你没有去过白湖，白湖农场那个他那个田成块地成方，
1: 我们的土壤
0: 方方正正的。这个地势又比较平坦，那个旱能灌，涝能排，对吧？所以就是以他这个做一个案例吧，就是于老师说他们白湖农场也就是在庐江10月25号播种，也就在12公斤左右啊，这是供您参考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播到十二公斤。
1: 但是要到11月20号，往往我们就要达到40斤了。
0: 啊，到你看过了一个月就达到40斤的播量了，就是20公斤了啊，所以。那个播种量的多少，再说一遍，根据你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这四个方面来确定的啊。它从来不是说就是20斤、就是30斤、就是40斤，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有些农民他自理留种，他自己留的种子他保管的不好，他出芽率低，那你这种情况下你
1: 就
0: 要增加播量了，是不是啊？好嘞，徽香诺101高产品种啊。这个产量一般能达到的这个。
1: 徽香诺101呢，从我们这几年，包括销售，包括我们自己种的，我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2021年这个出市在品种审定出市的时候呢，是一亩产量是685公斤，也就将达到1370斤一亩。2022年呢，销售是656公斤，达到1312斤，这是。2023年呢，我们这个生产适应呢是675公斤，1350斤。嗯，是对照的单根吧，后来增产能达到10%左右。这是我们徽香诺101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产量呢，这几年的产量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由此，这个品种，我向大家重点推荐一下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近年来气温相对讲高温少。
0: 啊。
1: 2024年呢，高温持续天气比较时间长。而且温度呢极端高温，有时候已经都达到30度，白天呢37、8度的，你听说都达到5到7天，所以那一年呢，对于水稻的很多品种都大幅度的减产。
0: 哦。
1: 但是即使在那一年，
0: 嗯，
1: 就是我们徽香诺101在和县寒山一带种植的，他们其他的各路稻品种产量当年呢，就突破1000，达到1000年朝上的品种都很少，但是我们徽香诺101在2024年在他们寒山。这个核心那一带产量仍然达到了1200多斤，这四大品种一亩田要增产了，这个产量高出200到300斤。
0: 嗯，
1: 也就说明我们这徽香诺101这个品种比较耐高温，就是2024年那个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的结实率也达到了接近80%。这个像，高产年份，我们结实率都有90%左右的。24年呢，也达到了，就是高温情况下，有的品种结实率只有50-60%。
0: 嗯。
1: 但我们这品种24年的结实率仍然达到80%。
0: 哦。
1: 也就讲，目前来讲，我们的徽香诺101还是很不错的。
0: 一般呢，我们说的梗诺稻品种，它相对来说耐低温，不抗高温。
1: 它耐低温这个来讲呢，跟熏稻比呢，就讲相对来讲就耐低温，也就我个相差个2度。
0: 嗯，
1: 也就我们这个，熏稻杂交熏稻，它抽穗养花的最佳实际温度是23度左右。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梗诺稻呢，最佳就是抽穗养花的最佳平均温度呢是21度左右，20到21度。
0: 嗯，
1: 直横了也不行，
0: 地横了也不行，是的，
1: 高横了也不行。
0: 好，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如果你想选择梗诺稻品种，您可以试一试咱们安徽自主研发选育的品种，叫徽香诺101。徽就是安徽的徽，香就是说有香味的香，诺是梗诺的诺，诺道的诺。 辉香诺101打造的就是优质梗诺，米质优，收益高，是不是？
1: 是。
0: 就这样的话，米厂的收购价会高一些，是不是？
1: 讲到米厂这一块，我更强调一下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辉香诺101呢，它这个道隐宽比较薄
0: 哦，
1: 纯利率特别高。如果你要跟大户这一块大面积种植，跟米厂是首选订单，就是。
0: 因为我知道，不管是鲜稻还是梗诺稻，米厂讲究两个指标，第一就出米率，第二是整斤米率，是不是？它种壳薄嘛，它出米率就会高一些，是吧？
1: 是
0: 啊，这是辉香诺101哈啊。如果是种植梗诺稻的区域，有人问它是原粒还是
1: 原粒
2: 梗形诺稻，
1: 梗形
0: 梗形原粒啊，
1: 圆圆润的很好看，就跟珍珠一样。我们这辉香诺101
0: 啊，
1: 卖的品相也很好。
0: 嗯，好的。辉香诺101梗诺稻种植区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品种啊，米质优啊，这个种壳又比较薄，所以它的出米率高，自然就会受到米厂的欢迎，是不是？好，那于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也没有什么要补充。但辉香诺101呢，这个刚才我们张老师也说了，今年由于台风比较多，盛夏高温呢不是很明显，现在雨水也比较多，稻肥菜比较发生量，目前来讲，今年的稻肥菜发生量比较往年大，广大种植户呢更要关注这个后期的稻肥菜防治。
0: 是的，我们进入9月份，我们就叫秋肥时了。就叫秋肥时，64代还有75代呢，所以一般呢中晚熟的品种啊，或者是这个双晚，咱们都要关注一下稻肥时。目前我已经看到多地植保站发出了今年64代稻肥时是偏重至大发生的态势，因为湖南湖北啊、广东广西包括江西那边，它的稻肥时的虫量都比较大，所以今年的台风又多，这个又多雷阵雨天气，这样都会导致这样的环境有利于稻肥时的繁殖啊。所以，于老师也是提醒大家注重稻肥时的防治。于老师，在你们那白湖那个地方，您发现稻肥时的这个发生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白湖这块稻肥菜呢，今年发生量比往年也多，但是呢，目前呢还没有等到爆发的程度。我们这个种植模式呢比较标准化，这个牵制呢也带了一定的这个园进行防控。我们长效园、短效、快短效园呢都是经营的，总体来讲还好，因为我们呢这个农业种植的15万亩土地啊，这个种植比较这个规范化。
0: 规范化种植，科学种植，该防的时候就要防，因为稻肥时最怕你前期没预防。
1: 对，
0: 我们就要像治上压下，压前控后。有农民朋友说今年粮价跌，不想投入了，然后到最后一看稻肥时爆发了，冒川倒伏了，您看看。所以我们还是要规范种植，科学管理，是不是？哎，这个老徐说有梗稻香稻吗？梗稻的香稻，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辉香诺101应该是梗诺香啊，它不是梗稻，它是梗诺稻。
1: 梗诺香稻呢，我们这个白湖香梗呢也在选育过程当中，暂时呢还没有通过审定。
0: 我们知道白湖的软米很有名啊，白湖
1: 的香软米
2: 是一个体系。
1: 这是我们的白湖香软米呢，也是我们每年种10万亩田，也朝外卖。
0: 市场上也挺有名了。
1: 市场挺有名的，这是我们一个。
0: 它是哪个品种所出来的？
1: 是我们本身我们自家这个白湖香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
0: 一个品系，
2: 对，是有审定的一个品系。
1: 因为这个品系呢，这个在只有我们自己种，到外面种呢，它有一个弱点，就是稻米的抗性呢没通过，所以在外面我们不敢种。但是这个米质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所以这个米质特别好，我们一直在朝外卖米质。
0: 好嘞。二哥问了一个问题，水稻发现稻区病了还能打药吗？还能把灰苞霉头打掉吗？于老师您认为呢？
1: 灰苞这一块在现在目前呢，稻区病的真正防控呢是在破口前7到10天，第一遍防控是最重要，然后破口的时候再带一遍药治两遍。如果遇到阴雨天气，这两遍防控是最重要的。真正稻区病发病了，已经有霉球的了。但是现在社会上为了有时候品相好卖了，打一次通知字，能够呢这个把这个煤球打小一少一点。但是作为我们搞规范化的控制推广呢， 不主张打这四卷，
0: 嗯，
1: 他并不能，
0: 他已经该侵染的已经侵染进去了，你只不过说能控制一下，把一些灰包煤球能控制住或者打落一些，但是该危害的该侵染的已经侵染进去了，所以尖嘴包预防盗蛆病很重要。尖嘴包是预防盗蛆病啊，你说大肚包是预防醉颈瘟，但农民朋友往往是不见病害不用药，见到灰包煤头比谁都急，所以真的是灰包煤头出来了，没有再好的药给它打落了，是不是？发病初期啊，就是发病初期的时候，您可以用铜膏上铜制剂来抑制一下，别的没什么好办法啊。好，刚才我们听到了于老师的介绍啊，这个。在春杏红皮小麦这一块，白狐种业推出的是白狐麦一号、白狐麦二号、白狐麦四号。那么在这个还有刚才说的生态绿肥种地养地的这个紫云英品种推荐的是白狐紫一号，这个紫是紫云英的紫啊。另外呢优质的耿诺稻给大家推荐的是辉香诺101，它是属于优质耿诺米质优收益高啊。这个耿诺其实它的正规的读音是精啊，精米，但是咱农民咱种植户咱市民都是买耿米呀，种耿稻呀啊，这个就是以讹传讹就形成了这个啊，但是它的标准读音是精稻精米啊。好，这个辉香诺101，这些呢都是来自白狐农场自主啊这个研发培繁育的一些品种，特别是春杏红皮小麦也是开创了咱们安徽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春杏红皮小麦，是不是？
1: 嗯，安徽云杏小麦育种是白麦为主，安徽的白麦育种是相当有名的，红色小麦云杏是江苏多，
2: 江苏为主，
1: 现在我们也有这个红色小麦。
0: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属于安徽的春杏红皮小麦，那就是白狐麦一号、白狐麦二号和白狐麦四号，尤其是白狐麦四号这被称为双抗品种，就中抗赤霉病、中抗白粉病，那它不是杆，它是抗，而且是中抗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白狐麦系列啊，白狐麦四号。种耿诺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辉香诺101。那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品种啊，白狐种业的这个品种也是各有定位、各有优势。但是我们说两种是增产的内因，除了两种，我们还要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好品种怎么样推广呢？还是要有好的渠道、好的技术服务，农户和经销商才能真正用好。接下来呢，我们请鲍超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白狐种业啊，在营销和技术配套服务体系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啊，让咱们买好种能够放心的种上它，因为有技术体系的服务跟踪上，是不是？
2: 好的。刚才公司于总呢，就这个公司的主要这个在线运行的品种进行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想呢，这个好的品种啊，它该离不开好的品质、好的服务和好的保障。作为种业企业嘛，安徽省白狐种子有限公司，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品种过硬、品质过硬、服务过硬的经营理念，这个打造了成两种繁育、品质管控、渠道配送、技术服务到售后护好的全产业链，一站式三农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广大农民、合作伙伴安心种植、放心经营、舒心经营。我们呢，在这个种子在销售呢，这个前面方面，前段呢，我们呢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在品质管控上面呢，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国际标准，包括我们这个芽绿的检测、水分、这个程度监督，这是肯定是满足这个国标的，这个同时我们也是按这样子这个标准化生产的。我们从田间这个繁育开始，到严格的去杂，到这个种子的烘干，然后到种子这个竞选加工，这个质量的抽检，这个每道工序我们都是严格把关的，所以确保了每一批种子流向市场的种子是达标的。所以我们坚决同时杜绝不合格种子流向市场的，这个从源头上这个守护农户的运转安全。我们在刚才这个张林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销售渠道这个布局上面，我们主要是立足于安徽这个辐射长江中下游区域。这个因为这个活麦的品种嘛，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中这个江淮之间。这个我们同时呢，就是外省市场，我们也兼顾了这个河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市。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经营模式呢，主要是以经销商，这个我们地在每个县级市以上，就是县地级市，我们都有设立，我们都有我们的成熟的经销网络，这个与各地的农资经销商、种植合作户、这个规模化种植基地都长期建立这个稳定的合作。这个我们公司呢，投资的这个比较快速，这个也很准确，这个能把所有这个农户所需要的这个，无论是小麦种子还是水稻种子，都能及时配送到大家手里。这个就是公司的这个配送能力也比较强大，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运输企业进行合作的。在技术服务方面呢，这个我们公司主要聘请了这个安徽农业大学的生活博士团。

0: 这个主要是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服务，我们推行两种两法加两机的全程赋能模式，称播种的适配、播量的建议、水肥的调控、病虫害防治这个等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种植，全程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指导服务。这个常态化开展这个田间灌木技术培训、下乡日户指导。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种植，高效管理，让普通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种出优质，种出效益。这个在菏泽扶持方面呢，我们这个公司面向广大经销商、种植大户，这个菏泽社提供全方位的扶持政策，这里面包含了我们这个品种示范支持、这个宣传赋能、技术帮扶、这个后援保障、这个等方面，这个中立合作伙伴。稳健经营，良性发展，助力农户提质增效。这个我们还要说一点啊，我们这个无论是公司啊，这个对于这个小面积的种植大户，这个种植户，还是这个规范性这个连片种植的经营规模比较大的种植户，这个我们都能提供专属的这个适配的品种方案和配套服务。
1: 好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把这个优良的种子销售给大家，我们更要保证技术服务到位，是不是？
0: 是的。
1: 让大家买得放心，种得安心啊！因为良种它是需要良法的配套，包括刚才有人说小麦播种多少斤，它绝对没有标准答案，它没有唯一的答案，所以大家小麦的播种量。一定要根据您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绿这四个因素来灵活掌握。刚才于老师说，他们白湖农场如果是10月20号播种，可能是11到12公斤；如果11月20号播种，那可能就是20公斤，是吧？可能是就是一个月前播，10月20号播，可能是12公斤；一个月之后，11月20号播，可能是20公斤的播量。啊，标准母，我们说的标准母啊。好，刚才有听众问一些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就是老沈问，茴香诺101可以基插吗？
2: 可以
0: 可以，
1: 啊，
2: 我们白虎6万多亩全是自产的。
1: 其实我们说基插和直播，它只是栽培的方式
2: 栽
1: 不
2: 培
1: 一
2: 方式
1: 样。
2: 不一样，
1: 你不管是先稻还是糯稻还是梗糯稻，它都可以采取直播或者是基插的方式，是不是？啊，它只是栽培方式不一样。就是它这个栽插的密度可以有要求。
2: 栽插密度，你根据田的早晚也有一。我们这目前的栽插密度呢，一般是我们运量是14×30公分的。我们要求呢，就是栽插的时候，子本苗一般在母子本苗在6万左右。
1: 母基本苗在6万。
2: 我们自产秧是
1: 啊，基
2: 6万，
1: 插秧。
2: 6万的子本苗。因为
1: 嗯。
2: 我们自产呢，我们运量比较早，我们大概自产呢从。在6月50号自产到6月10号沈阳和我们茴香诺101就基本上栽插结束了，我们栽插的相对早一点。如果有的大户呢栽插晚一点的话，那么资本面就要增加。
1: 嗯，好，这个，裴先生问，茴香诺101在巢湖是哪里能买到？巢湖是哪里？巢湖是有经销商吗？
0: 有。
1: 就是我们有没有公司的电话？
2: 公司电话，我们有公司的电
0: 有，
2: 话。
0: 巢湖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有个经销商叫巢湖市贵谷米。
1: 不是，我是说白湖有没有？
2: 白虎我们
1: 有
2: 有
1: 没
2: 号
1: 有
2: 码有。
1: 固定电
0: 白
1: 话？
0: 虎固定电话0006，我的号码也行。
1: 好，那个，
2: 包总负责销售这
0: 对，有我的号码也行。
2: 那你把号码报一下。
0: 那个，当时你可以回复大家18155103818。
1: 好，181
0: 5510
1: 五
0: 三八幺八。
1: 三八幺八，通过抖音平台，他们是严格禁止报号码的。他是，
0: 没事。
1: 好，没事啊。好，白虎种放心种啊。芜湖南陵县有经销店吗？您可以记一下。
0: 有。
1: 导播呢？请导播，请导播可以把这个老师的这个号码啊，18155103818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18155103818，鲍超老师，我不能讲太多了，我再讲太多了，我就要被处罚了。好嘞，记得记下了吗？记下了吗？18155103818，这是就是你不说，不管是南陵还是芜湖还是巢湖，如果你们当地对这个 刚才说的辉香诺101，或者是对春杏红皮小麦、白胡麦1号、2号、4号，或者是对于这个紫云英品种感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拨这个号码啊。我们待会儿在评论区给他留一下好吗？在评论区留一下，大家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好，白胡麦4号产量怎么样？它的特点还是在抗病方面比较突出，是吗？
2: 产量也很高，
1: 产量也还可以，是吧？
2: 河县那边那
0: 应该500公斤以上吧？
2: 对，
0: 就今年我们在河县这个长丰、这个绿岸等地，
1: 嗯，
0: 基本上他们收获的产量都在500公斤以上。
1: 啊、哦，
2: 而且他们种的还是
0: 而且他们种的比较晚，
1: 哦、
0: 这时呢他们都种到12月4号。
1: 嗯，
0: 所以这个品种还是比较耐吃播的。
1: 对于种植大户来说，春杏红皮小麦能上个800斤。啊、也就不错了，是吧？能过了1000斤，那就非常优秀了。所以两种还得两法配套，还跟您的播期呀、您的基本苗呀、你的有效穗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试种一下啊，试种一下啊。这个谁？这个二康说是稻飞虱怎么治才叫好？泛滥了，您看。泛滥了，今年的稻飞虱啊，因为稻飞虱它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啊，具有爆发性，它一开始是在基部危害，大家可能都忽视了，是不是？所以你的爆发了，泛滥了，这个有的时候你真到这个时候压的时候就很难压，因为它的数量太大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爆发了泛滥了，您抓紧选择速杀性的药剂啊，比如说毒死皮、敌敌畏啊、异丙危、重丁危啊，像这样的药，来压一下。然后呢，如果你的生育期，比如说是破口前齐穗了，啊，你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加进去，或者是氟定虫胺精加进去，啊，你一般的药你也得选个比牙酮氟虫胺，这样的药剂，于老师您觉得呢？都泛滥了，你说怎么压？
2: 说得很对，
1: 能靠啥压嘞？
2: 稻飞虱呢，一旦泛滥之后呢，确实很难治，本身呢这个习惯讲小虫老大灾，
1: 对，
2: 它本身就很隐蔽在下面。我们防治稻飞虱的时候，一个呢，我们要建立水层，建立水层之后呢，打的原来能形成一个月膜，对稻飞虱落到这个水层上面呢，这个方向呢也提高一点。同时呢，我们尽量把原液呢打到下部时，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清热的天气呢，白天就不要打，是用易经有露水，尽量让原液呢能淋到根部，这样对这个稻飞虱防控啊。效果来能适当提高一点。
1: 好，这个小同学说灌浆沟头了，是不是就要放水了？这个时候田里不能灌深水了吧？他说是不是要放水了？
2: 水稻这个水稻的真正对水分的敏感期呢，也就是一个分裂期，一个是抽穗扬花。
1: 对，
2: 抽穗扬花过后呢，并不是说扬花结束之后就要放水了。我们对水稻一般抽穗扬花过后呢，在这个标准的管理上要求是清水不进后水，
1: 哎，就是前水勤灌，
2: 灌上一次水给它这个，自然落干过后，我们正常讲呢，就是有个3-4天水保持水层。
1: 你讲的意思就是前水勤灌，干湿交替，
2: 对
1: 啊，这个泥水汪汪。如果你的水稻都灌浆了，我们就说齐穗吧，齐穗以后你就不要灌深水了。对吧？你除非要打稻飞虱的时候，你保持一个3到5公分的浅水层啊。如果这个保持个3到5天，如果你齐穗以后，就不要灌深水了。田间保持干干湿湿，就是浅水勤灌，后水不见浅水，干湿交替，这叫什么？养根护叶壮子粒。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原来说水稻离了水可不照，你要是全程都灌深水，你的水稻容易倒。啊，你的水稻它的根系是缺氧的，所以但凡你的水稻齐穗了啊，刚才于老师也说了，就是前水不见后水啊，干湿交替啊，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啊，千万不能灌深水了，各位啊，你靠什么养根护叶呀？你靠什么壮子粒呀？就是田里啊，不能灌深水，但是也不能缺水，就是干湿交替，对，不要断水过早，就干湿交替吧，是吧？好，我的麦茬稻生灰包了，现在能不能打药？你生灰包了，见到没头，灰包没球了，打药，我告诉你大哥，哎，都晚嘞，这个时候都晚嘞。这个病害是要以预防为主的，我们一再说稻一叶跟稻二叶叶诊快要齐平的时候啊，就是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您不听劝，您说现在灰包没头了用啥药？没有神药 啊，刚才于老师也给您推荐同治剂，只能在发病初期来抑制一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它该侵染进去的已经侵。

0: 然了，你这个品质已经受影响了，是不是？所以一旦灰包煤球出来了，抱歉，没有好办法了，真的是。这个时候用药是事倍而功半，啊，正在打包的运碎的这个水稻，一定要提前预防好稻区病啊。好，白虎种业是保姆式的服务啊，哈哈哈，就是指服务很到位啊。这个因为毕竟是国有企业，对吧？啊，这个我相信国有企业还是正规的种业，咱们能够专心致志的来做好服务，对不对？两位专家有没有试过下雨打稻飞虱？下雨打稻飞虱能好吗？下雨打稻飞虱。
1: 稻飞虱，我们有毛毛雨、小雾水的时候，我们也云顺也打过稻飞虱的，也可以。
0: 这个
1: 下雨天打这个稻要一米海虫了，不能这样打。但是对稻飞虱了，下个要毛毛下一定要小雨，毛毛细雨可以打在下打的可以用，但是下大雨也不行啊。不是下雨天，你都下多大点了？你大雨
2: 没
1: 打就
2: 没
0: 有。对，他可能想讲是一种情况，说这个有的时候趁露水打或者下雨打，可能把他的小膀子给他飞不起来了，是吧？
1: 不是，他主要这个有时候有点像毛毛细雨了，打的原来能够让愿意了完全粘到纸布。
0: 啊，一个是
1: 真正下大雨是不能打的，打是没有用的。
0: 对对对，就是小毛雨、雾毛雨是吧？也有的嘉宾说早晨趁露水打，说他的翅膀可能有可能带着露水、带着药给他打下去，他可能就是影响他的这个飞，就有不会。
1: 稻飞虱真正在田间，并不是靠飞，在田间是蹦来蹦去。
0: 是蹦来蹦去的哈。
1: 这个飞我们早晨次早带完打是用稻叶上面本身湿度比较大，能够让月爷能够完全颠到止步。
0: 哦，这样子。
1: 这个
0: 好嘞，你看这个于老师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啊。唐先生说七岁以后跑马水，这个也是对的，七岁以后放跑马水啊，就是干干湿湿，对不对啊？前水勤灌，干干湿湿，前水不见后水不见前水啊，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啊。好，这个与时俱进说我们淮南毛吉的，请问我们种的梗诺最近什么时候打药最好？那你得告诉我们你的梗诺现在是什么生育期了，是不是于老师？
1: 这是什么生育期？这个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白湖农场现在种植的这个茴香诺101现在处在什么生育期？你们在管理方面？
1: 白湖农场的茴香诺101现在是七岁了。
0: 哦，七岁了。您觉得七岁这边药还需不需要打呢？
1: 我们七岁过了就杨花姐说，我们就是除了打后期的稻飞虱，其他你像这个病害我们打的就很少了，基本不打。因为病害呢，要求是持续打。刚才正是张老师你说的，一个尖嘴豹的时候打地域病，这个稻区病，也就我们时常讲的叶诊片，就最后一片这个次叶如稻二叶这叶诊相平的时候打地域病，这是稻区病。然后在破口期3到4，也叫大豆包的时候，这我们打稻稳病穗结瘟的。然后次岁之后再打一遍，两个病同时进行防治一下。
0: 从你们公司规范的管理角度上，在这个梗诺生长的整个生育期，你们防病治虫打几遍药？
1: 这个防病呢，一般要比较规范一点呢，要好讲一点，因为虫这一块呢
0: 不好讲，因为它要看什么时候飞过来，什么时候达标。
1: 对，虫是根据达标防治。
0: 对，
1: 病呢，一般我们进行预防，也就像你讲的稻区病跟稻稳病这个。就不存在达标不达标，到生育期就打，
0: 到生育期就打。我们在杂交中间道上一般说封行了拔节了，你要防蚊枯病啊。那个时候如果能监制到二氮二化醚啊，这个稻飞虱再把防病治虫的药能够瞻前顾后综合用药，那就更好。
1: 那
0: 实在瞻不了前顾不了后，你说它虫期没到嘞，你打了也是放了马前炮，是不是？或者是放空炮。所以于老师讲的意思呢，水稻是根据生育期防病害，比如说你封行了拔节了防蚊枯病，你尖嘴包了预防稻区病，你快要破口大肚包了预防穗颈瘟，是不是？就是七岁的时候是看天在打药，由于你要前期打包的时候药剂选的不对路，打的不好，你可能七岁又晕雨天，你就得补一次。所以这没有说到底打几遍药，但是病害是根据生育期，虫害是根据虫情测报达标防治，
1: 对，
0: 是不是？
1: 虫是治，有虫了再治。
0: 哎，是的。好嘞，这所以你这位与时俱进说我们种的梗诺到最近什么时候打药最好？您看刚才于老师说他们公司这个规范化管理的上万亩的这个田块 耿诺道，已经七岁了，前期该打的药都打了，如果你是破口钳或者是正是尖嘴包大肚包，你抓紧打

破口药，大家抓紧打破口药啊！好嘞，好，这个是的，唐先生说马后炮，盗去病已经晚了，出现灰包没头，可能就晚了啊。白虎种天长有吗？啊，这个金川说对，于老师和鲍老师给你们点赞了啊。白虎种天长有吗？白虎种放心种啊，大家可以在网上翻一下，翻到鲍老师的电话号码，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来拨打鲍老师的电话来做咨询了解。白虎种放心种啊，大家一定要这个选好两种是关键，两种疗法相配套，做好对路填管才重要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农食化种液白狐伴你行特别节目。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还会陆续的推出这个白狐伴你行专题，给大家客观的推荐白狐种啊。这里面既有春杏红皮小麦、白狐麦一号、二号、三号，一号、二号和四号，对不对？还有这个紫云英啊，这个绿肥叫白狐紫一号。另外呢，还有一个生育期比较长的优质的葛诺稻，叫辉香诺101啊，优质葛诺米质优，收益高，它是一个团粒的葛诺稻。好嘞，欢迎大家的关注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也谢谢于老师，谢谢鲍老师啊。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好，我们再把最新的天气预报给大家播报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2号，我省有明显的降雨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到9级。9月3号到6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时间过得很快呀，今天已经是8月31号了，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啊，明天我们就会迎来9月1号。哎，进入九月，您怕啥呀？各位分享一下，进入九月，说说您怕啥？有人说我怕寒露风，有人说我怕倒飞湿，有人说我怕收获的时候有连阴雨，这是大家最担心的，收获的时候有连阴雨啊。因为去年在国庆节期间，哎呀，就遇到了下雨，哎呀，那花生在雨里捞呀，玉米在水里泡呀，啊，你看看天种田，农民有多难呢？今天有多位农民朋友在咨询，水稻出现灰苞煤球了，有黄果子了，怎么办？怎么办？凉拌，没有好办法了。因为这个水稻的稻区病就像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叫赤霉病，它是抽穗扬花的时候来用药预防的。一旦你出现红麦头烂麦穗，你还有啥方法了？没方法了呀。还有油菜的菌合病，这都是提前预防的。很多农民朋友有误区，哎呀，没看到病害呀，不见病害，我打什么样的药啊？你个不见病害不用药，见了病害乱用药。但是稻区病，灰苞煤头、黄果子出现了，无药可治了，只能在发病初期用同质剂来抑制一下，别的真的没啥好办法，因为它该侵染的已经侵染了，品质已经受影响了。所以如果你的水稻比较迟的，现在正处在打包运穗阶段的，灰苞煤头预防很重要很关键啊。好，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好，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打了2遍药都防不住，是不是药量不够啊？今年的病害难防，比如说灰苞煤头呀，今年的病害难防有可能是今年的水稻啊，这个抽穗不整齐，大小穗。你说抽穗不整齐，你防病你光打一遍药，你光顾头不顾尾也不行啊，对吧？有的一块田里，有的是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已经破口抽穗了。你说这田里长得参差不齐的，高矮不一致的，它给病害的预

不仅仅是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你一亩地打破口药都20块钱、30块钱，你打上助剂，一亩地也就1块多钱。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助剂啊，加助剂是为了提高农药的利用率。谢谢唐先生提醒啊，七岁以后咱们放跑马水。啊，前水不见后水，后水不见前水，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啊，不要灌深水啊，不要干深水，但是也不要断水过早，就保持是放跑马水，干干湿湿啊，泥水汪汪，好嘞。总的是密度不要高，这个氮肥不要高，是的，唐先生是个种植高手啊，你这个密度大，氮肥多。密度大，氮肥多，田间育壁不通风不透光，湿度大，氮肥多，容易招病招虫。什么病呢？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你氮肥多了，细菌性条斑病发生重；你氮肥多了，稻区病发生重；你氮肥多了，蚊枯病发生重。而且你氮肥多了，虫子还喜欢到你家田里去危害，因为它追了氮肥，它叶子嫩绿，它适口性好呀，是不是？谁的叶子嫩，那虫子就往谁家跑。那这不是一定的吗？它也要讲究一个适口性啊，口感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家密度大，如果你家氮肥多，如果你的叶子嫩绿，你家的病害虫害都会发生比较重。今年病害发生，特别是灰苞眉头稻区病陆续发生，陆续显症。因为这个病害它就是打包的时候预防啊，七岁以后开始显症了，七岁以后开始显症了啊。是的，迈向幸福说防病事半功倍，治病事倍功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讲的意思呢，你发现灰苞眉头了，你花20块钱可能只能起到5块钱的效果。你要预防的话，你打个10块钱的药，它能起到30块钱的作用，是吧？如果你防病是事半功倍，如果你治病事倍功半，这就是种植高手给大家提的建议。咱们一定要做好防病。你不能心存侥幸，说我不防病，你看别人一亩地打20-30块钱，我能不能省这20-30块钱？你可撇！你但凡有这种想法，那吃亏的就是你。你没看今年的天气吗？今年的天气啊，它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干旱，对吧？这干生虫，涝生病。你要说真的是干旱了啊，它病害发生就轻，对不对？那今年雨水那么多，啊，今年雨水，有人烤田都烤得不到位。你7月1号到15号，有人都晒了半个月的田都不行，田还比较烂，这就说明今年伏天呢，它3天2头的有雷阵雨天气。是的，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哎呀，又到了9月份了，9月份。咱们又开始选油菜品种了，选小麦品种了。各位，在您今年您怎么想的？今年您是种油菜还是种小麦？种油菜还是种小麦？其实我认识一个种植大户啊，他这个联系我，他是亳州的，他说他想到什么？想到哪里？想到这个寿县安丰镇吧，他想到那去承包土地。寿县安丰镇他们小这个水稻是大户种植，但是小麦他们不种，他们租金给到200到220，就种小麦这一季。你觉得北方的农民能不能干？北方的亳州的到寿县去只包一茬小麦，租金给到220。那这位亳州的种植大户说俺们种的在亳州种的小麦呀，都能搞到1400-1500斤呢啊！他种的什么品种呢？什么烟农1212呀，种信麦998呀，种代100呀，百农307呀，啊，正麦136呀，他种的都是这些品种。他说好的能搞到1400-1500，一般也能搞个1300-1400。哎，他就算了一算，他说那个寿县安丰镇。这个就包我一茬小麦，我能搞个1000斤不也可以吗？但是我在想，你到寿县安丰能不能搞到1000斤呢？你以为半冬性小麦跨过淮河，到了淮河以南，你想搞1000斤，你觉得有那么容易吗？首先咱们算一算，那为什么寿县安丰这地方的种植大户他只种一茬水稻，他不种小麦呢？他为什么呢？据了解呀，
啊，倒茶卖不好。

0: 重，倒茶麦用种量又大，倒茶麦地下水位又高，倒夹麦出苗又不整齐，撒的种子多，你撒个六七十斤的都比比皆是。还有这个倒茶麦收不收，重点在于三条沟啊，啊，它要挖沟。还有这个倒茶麦，你从亳州到寿县，你知道倒茶麦跟旱茶麦草相不一样啊？这个倒茶麦里面有，硬草、王草、枣树核。最近这几年开麦娘难出，什么日本开麦娘，什么开黄花的、开白花的、大穗子的开麦娘，它哪像北方杂草好除呢？所以第一你要考虑到这个，你倒茶麦跟旱茶麦产量差别多少，你知道吗？你把白麦带跨过了淮河以南，跨过了淮河到从淮河以北跨过淮河以南，你觉得能种个1000斤那么好种的吗？啊，这边的土质土壤不一样，这边的天气条件不一样，你白麦跨过了淮河到淮河以南，那你赤霉病、白粉病、锈病，那你可能就防不胜防。第二，杂草，你旱旱轮作的杂草跟水旱轮作的杂草能一样吗？你能做好封闭吗？你能做好冬前除草吗？你抗性的看麦娘除不掉啊，它和小麦争肥争水争光，形成草荒苗怎么办？人家倒茶麦人家能种好，干嘛要包给你租呀？啊，你在北方你能种个1200-1400，你以为你在南方你能种个1100-1200吗？不好种，风险大。所以我说你要考虑啊，你不要老是想着我在亳州种，我能种个1300-1400，那我到寿县我也种这个品种，我就少收，我种个1100-1200斤，因为我地租低呀。人家能种赢，干嘛要让你种呢？那肯定人种不赢啊。据我了解，在六安很多种植大户，他只种一茬水稻，他不愿意种小麦，因为种小麦赔本儿，不挣钱，亏本儿啊。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一茬，就是秋冬季这一季，他就有当地政府啊，让找一些企业去种什么，种油菜啊，找一些企业你过来，我油菜我都田租我都不收你的，你帮这些大户种一茬油菜，油菜种了你不要你地租，油菜种了你自己收，你自己去卖菜籽儿，你自己去榨油啊，反正这大农户他只承包一季，只承包一季种水稻。那指定是种水稻有技术呀，有水源呢，是不是能管理呀？他种水稻能赢，他种倒茶小麦他种不赢，所以他们就转出去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跨区域承包还是有风险的啊，这种田有风险，包地要谨慎，尤其是跨区域啊。您从北方到南方，尤其是跨过淮河，那个淮河秦岭一线是中国的中轴线啊，也是这个淮河以南淮河以北，它的降雨量不年降雨量不一样，而且它的土壤土质不一样，它的气候条件不一样，所以管理上也是有区别的啊。好，这个路在何方说，我每年倒茶麦下麦种都是70斤啊。那咱们你知道亳州，你如果10月20号到25号，10月20号左右播种，整地质量好，伤情好，那半冬性白麦，因为它是旱旱轮作呀，啊，它旱旱轮作，它不是水旱轮作，在北方半冬性小麦，如果在10月20号播种，有可能25斤左右，不超过30斤。你10月底播种，大不了播个30斤。你看你倒茬小麦，你翻一翻呢，啊，60斤都不行，得70斤。那怀远那些地方，他搞个80-90斤都怕死人。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一定要谨慎啊，一定要谨慎。好，天选王子说，我从网上看了一下，中原688小麦特别突出，可以这样，我们寿县种亩产能达到1000多斤啊。中原688小麦特别突出，我们寿县种亩产能达到1000多斤。一般呢，这个半冬性白麦呀，都是容易感赤霉病、感白粉病啊、感锈病。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北方的小麦往南方去种植，由于南方的雨水是比北方要多的，所以在防病方面一定要重点。你在北方，人家有可能赤霉病只打一遍药或者不打药，它都能收。你跨过淮河了，到淮河以南种，你打两遍、打三遍防不住，对吧？所以所有的半冬性白麦并没有什么中抗赤霉病的，没有，就是没有啊， 那你说你要种，你要种，那你就去种，啊，是吧？所以大家对新品种小面积的试种，你能搞1000多，别人不见得能搞1000多。我跟你再说一个事例啊，我认识的一个王老板是从郭阳到合肥周边去承包土地，5个人在一起承包了啊，也是1000多亩地，在合肥新桥机场，他们把种信卖998，种贷100贷过去了。他们说在郭阳种能收个1200-1300，因为大户啊，大户种粗放管理能收个1200-1300，他们就抱着能收1000斤，就是带到了合肥周边种，结果六七百斤儿啊。而且他们那一次，我有一个抖音里专门是到那边，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赤霉病？我们在北方种这些品种，我们都不防这个病的，怎么在这边你给我看看是不是赤霉病？”我跟于老师赶到现场，就是赤霉病。北方的小麦跨过淮河，只要跨过淮河到淮河以南种植，病害的防治一定要治重中之重，可能会防不胜防，是不是？你得有2把、3把刷子，你防不住病害，你要什么产量？你求的什么产量啊？你防不住病害，你哪有什么产量呢？啊，路在何方？问的什么是问题？蒙城的，每年稻茶麦下麦着，蒙城的这个地方啊，那是稻茶麦，旱茶麦指定不能下70斤。蒙城的稻茶麦搞70斤吗？这么多吗？那你搞旱茶小麦，你30斤足够了，17播种，对不对？当地人又不傻，能种会给你种，说的对。所以这些农民都在想什么？哎呦，我们北方都是900到1000。他说，我发现了，他们歙县人种小麦有几个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这个种子下的太多了，田间密度太大了。第二，肥料它不上，肥料少。他觉得他在亳州能种个1400-1500，那他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的，是不是？哎呀，这事就是那个事儿，哪都有能人，别人能种好，然后能让给你种。别人能挣钱，能让你去挣这个钱，嗨，是吧？所以一定要考虑好啊！这当地人又不傻，能种会给你种。你说得好，戈安哥说，戈安刚说，我同学在寿县种几年了，每年基本上稳定在1000把斤啊，在寿县种几年，每年基本上稳定在1000把斤。迈向幸福说，种田很难挣钱，只管温饱，别想挣钱。要想挣钱，再过五年会是什么样的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好，就是认知，就是这个农民也是说了，说你看我们在我们这个亳州，那我种的这些品种1300-1400，好的年份搞得1400-1500，那我到寿县就种一茬小麦，租金才220，他怎么着心里就很，就是心里有冲动啊。很想去种，很想去种，我就给他分析了啊。第一，跨过淮河，淮河以南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跟北方都不一样啊，甚至杂草的草相也不一样，是吧？啊，所以你要说能收个1200-1300，那有点难啊，收个1000斤那也不容易啊。好嘞，轮选6号在营上种怎么样？这是一个老品种了吧？啊，轮选6号在营上种怎么样？我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啊。但是，轮选22都是老品种了哈。这个它如果是审定的区域在，因为你阜阳嘛，你营上不就是阜阳嘛？只要是半冬性白麦，也基本上都可以在那种，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品种啊，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品种，比较稳。路在何方说怀远还有下100斤的嘞，哎。就是有的小麦种下100斤啊，这个17播种，人北方的才25斤，你比别人多了4倍，是吧？谁也不想多下种啊，他不下那么多种子，他出不了那么多苗，是吧？所以各地的土壤土质真的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句话，这个就种田有风险，包地需谨慎啊，种田有风险，包地需谨慎呢。好，我刚才说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这种情况很多啊，这种情况很多，因为北方的江苏的地租呢比较高，北方的像亳州、阜阳的都900-1000，那江苏的都1200了，所以他们想找地租低一点的，承受的压力小一点，承受的压力小一点。但是刚才这位同志说的很对呀，别人当地人又不傻啊，别人能挣钱，能让你去挣这个钱吗？ 他为啥只种一季呀？是不是？还有，我到巢湖去，有一个种植大户，他那个地方怎么种倒茬，怎么种小麦都不行啊，裹不住本儿，不挣钱还亏本儿，他就很生气，所以他每年油菜这个水稻收了以后种油菜啊，种油菜还行啊，但种小麦咋就不行？他一提到种小麦就气急败坏，就非常生气，因为每年就种了连种几年小麦都不挣钱啊，他后来还是选择种植油菜啊。好嘞，迈向幸福说我们淮安小麦亩产这个可以涨到1100斤左右啊，管理不到位，还有收300-500斤的赔本，就是管理的问题。你说半冬性白麦它容易感赤霉病啊，就是感病，它不像红麦，红麦是相对抗赤霉病，相对耐穗发芽，但是白麦是感病的啊。天选王子说："我们寿县种什么小麦最合适？"我也是一个寿县保义的。寿县种什么小麦最合适？我认识的刘化江老师，他就以稳为主，他这几年就种淮麦44、淮麦46、贩麦5号啊，当地老品种轮选22，他们都在当地种，比较适合种的半冬性白麦。那么他这几年也试了一些品种，啊，也试了一些半冬性白麦。就是比如说是去年比较干旱的情况下，他说他也会有赤霉病的发生，所以，还我在江苏种倒茶麦，正常荧光就只能收800斤。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好，感谢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
1: 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北京时间21: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6: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个吃饭习惯改变5种慢性病药停的4种是怎么回事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知道啊，肥胖与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联，适当的减肥能够缓解甚至是逆转慢性疾病。前不久呢，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有一位62岁的李先生，在退休之后呢，想减肥养生，就天天爬山跑步，结果呢，把脚腕都给练伤了，2年没有瘦下来几斤，脚伤又没法运动，体重啊一路飙升，每天吃5种慢性病的药物，整个人呢感觉也是很乏力。那么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李先生的体重已经达到了98.4公斤，内脏脂肪面积216平方厘米，有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肝硬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肥胖症，还有糖尿病、肾病。后来呢，医生一句话点醒了他，减肥呢从来都是7分吃3分练。原来呢，李先生退休之后的生活呢，看似是规律清闲的，每天也都会坚持运动，但是暗藏了很多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饮食上。偏爱精细的碳水，三餐主食以白米白面为主，蔬菜吃的也很少，优质的蛋白严重的不足，口味又偏重，闲暇的时候呢还爱嗑点瓜子儿啊，还会喝点奶茶等含糖的饮品，饮水量呢也是严重的不足。后来呢，医生就给李先生制定了地中海饮食加211餐盘饮食的方案，核心呢就是高纤高钙、抗氧化、低脂低热量，每餐呢有水果蔬菜、全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香料，每周至少吃2次的鱼和海鲜、禽类、蛋奶啊，还有呢，每周呢是吃多吃酌情的吃一点，红肉和甜食呢只能够偶尔的吃一吃。于是李先生的早餐呢就从米饭配豆腐乳改成了2个水煮蛋搭配150克的蔬菜啊，淋点橄榄油，用慢碳水来代替精白米面。那每餐呢也是保证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鱼啊，还有酸奶、豆干，这些呢是换着花样来安排啊。那另外呢，饮料也是彻底戒掉了，每天呢就是矿泉水增加到2000毫升这个饮水量，吃饭的速度也变慢了，每口尽量的咀嚼20到30下。那么也是采取211餐盘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每餐将餐盘分为3部分，这个餐盘大小呢大概是在直径21到23厘米，2份蔬菜加1份蛋白质，再加上1份碳水化合物，达到热量和均衡营养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运动方面呢，平时就快走，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20次，早晚各出门快走一次，每周累计凑够150分钟。力量训练每周安排2到3次啊，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最终啊，李先生不仅体重轻了，而且呢，不少的指标也趋于正常，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的还陆续停了4种慢性病的药物。当然我们在这还是再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停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大家不要自行或者是自行的来停药或者是减药，任何的药物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进行评估。那主要呢李先生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应该说对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也是有很有帮助的。那主要我们可以从4个细节来微调，一个呢就是改变这个主食的一个粗细的搭配，优先选择糙米、燕麦啊等一些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白米面。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也需要荤素搭配啊，比如说像鱼、禽、肉、蛋这些呢是属于荤类的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呢每天推荐是120到200克左右，鱼虾每周推荐的摄入量300到500克，包括每天的一个鸡蛋啊。那素的呢，指的就是大豆豆类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大概呢是在35克左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荤素搭配，少吃红肉，并且呢蔬菜一定要吃够，吃够1斤的菜，半斤的水果，像这样的一个量，再加上烹调方式的转变，咱们多采用蒸、煮、清炖还有清炒这些方式，少油少盐，帮助大家能够以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的，来防治我们的慢性病。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在节目当中咨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尹准。尹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尹准，我们说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啊，有一种癌症我听说是非常的擅长潜伏哈，就是早期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也没有什么疼痛不适感，身体似乎也不会发出任何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很多人一经发现可能就到了中晚期，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沉默杀手，肾癌？
3: 是的，确实这样的。因为肾脏啊，这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首先我们人有两个肾脏，所以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呢，它另外一个肾脏可以代偿，所以表现不突出。第二就是肾脏肿瘤的早期，就是它在没有侵犯局部的组织的时候，没有形成远处转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缓慢发生的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这种就是疾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的话，我们以前碰到的很多患者，那来的时候都是以症状出现，比如说我腰痛，我小便带血了，这种患者来发现，他就是这个病灶已经进展的比较远了，进展的比较晚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肾脏得益于我们这个体检还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肿瘤发现的时候，特别肾脏肿瘤都是一个早期病变，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刚好做 B 超， 或者做 CT， 我看到了，然后医生跟我说，哎，这个肾脏长了个东西，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早期肿瘤被发现。
0: 嗯，所以现在也是伴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早的发现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您刚才说到肾癌，那可是不是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说肾癌就是咱们肾脏上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东西，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种肾病一种肿瘤呢？
3: 不是的，首先是我们肾脏上长了一个东西，它既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那我们讲的肾癌，讲的就是肾脏的恶性肿瘤。那我们肾脏的良性肿瘤，可能只占我们肾脏肿瘤的里面的20%以内，大部分其实还是恶性的。但是我们肾脏的恶性肿瘤的话，它也不是一种类型，它可能细分下来，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有30-40种，但是最常
0: 30-40种，
3: 30-40种
0: 啊，
3: 就是相当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对吧？我们汉族，它这一个民族占了96%的人口。那我们的少数民族55个民族占了4%的人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肾脏肿瘤里面最常见的是叫透明细胞癌，它占了肾脏恶性肿瘤里面的80%左右。然后其他的两个比较常见的是叫闲色细胞癌，还有乳头上腺细胞癌。那比较罕见的，比如说我们集合管癌，我们这个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FH 突变的、FH 缺失的、TP3 的等等的，少见的性种是发病量其实比较少。那最常见的还是透明细胞癌啊，然后比较多见的是透明细胞癌，然后乳头上腺细胞癌，还有闲色细胞癌。但是闲色细胞癌、乳头上腺细胞癌通常预后是要比我们的肾透明细胞癌要更好一些的，但也有一些特别不好的，比如这个集合管癌，它的发展就很快，那预后其实也比较差。那它这属于叫罕见的这个肾脏恶性肿瘤，啊，最常见的还是肾脏透明细胞癌。
0: 等于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们也能够大致了解到，其实肾癌它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确实很复杂哈。您刚才前面说到有30-40种，当然也有相对更常见的和相对罕见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每一种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啊？那但是大家也很疑惑，就我们前面提到说，因为肾癌它是没有任何症状，不痛也不痒，所以如果说没有提前的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也不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肾脏出了问题，或者是上面长了这个恶性肿瘤。还有您刚才说到这个有一个叫这种代偿的机制，轮休制是吗？
3: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体的身体做了一个备份，那就是说这两个肾脏最主要的在人体的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滤除代谢废物，那我们身体产生这个肌酐、尿素氮，我们吃的那些废物都通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第二个呢，肾脏还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造血的器官之一，它促红素可以帮人体造血啊。第三个呢，肾脏也是我们人体调整血压的一个关键器官，它多重的功能。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另外一个肾脏如果是健康的，它还能保证你的日常的这个正常的流转，那就轮休制啊。那我觉得这样理解是特别合适的。那一个肾脏，那平时呢两个肾脏轮流工作，那我们的这个用的时间会更长。但如果你一个肾脏坏了，只靠另外一个肾脏，它就需要不停不眠不休的工作，那总体来说这个肾脏的使用寿命它就缩短了。但无论如何，就是一在肾脏出问题情况下，另外的肾脏如果功能良好的话，它是可以表现不出或者不表现出这明显的症状的。
0: 所以这也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如果说没有做相应的体检，其实就是很难发现早期的这个恶性肿瘤。
3: 对对，很难发现。
0: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有两个肾脏，可能它会轮流的休息，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器官的运转。另一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也很沉默，
3: 对
0: 啊，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3: 对，
0: 所以就更不容易发现了。
3: 是早期它就是不产生什么症状，这就是，对吧？我们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潜伏隐匿，它是慢慢发展的。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就是做了相关的体检或者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拿到了这个体检或者检查报告以后，发现啊有一堆专业的名词不太能够看得懂，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这个肾脏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这种恶性肿瘤的侵袭啊，那病情的轻重程度啊，能不能请您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大致的解读一下咱们病理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密码呢？
3: 好，我讲这肾脏的描述，我在门诊见最多的一般是三大类 啊，就是一个呢叫肾脏的，比如说发现个低密度病灶，啊，肾脏病或者叫肾囊肿，其实这也是它表现出来也是肾脏长了一个东西，但这是个水泡，它的密度很低，
0: 这个也很
3: 是
0: 多
3: 很
0: 见，
3: 多见，但是它这是个良性疾病，但是不是肾囊肿就不需要处理呢？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大部分这种发现你是个肾脏的低密度的回声，它是肾囊肿，但肾囊肿呢，它也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那一二级的都是囊肿，那说实话它不是恶变的。2F 以上的三级、四级的，它有一定比例的恶变，所以这种还是要处理的。另外就是讲肾脏上就占位性病变，叫实性占位。那这种实性占位的话，那你一般 B 超报完之后，你要做 CT，增强 CT 或者磁共振来看看它的血供，来初步的判定它是一个偏良性的还是偏恶性的一个肿瘤，所以叫实性占位啊。所以我们叫囊性占位、实性占位。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P 超上最多见的肾脏的这个描述占位的就两个，一个叫低密度的囊性占位，一个叫肾脏的一个实性占位啊，然后要建议到医院去做 CT 复查。
0: 那是不是不同？您前面也提到说这个肾癌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嘛，包括一个最常见的，还有几个可能相对不是特别常见的。每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癌细胞的话，是不是也是分别有不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点呢？
3: 是的，就是这个肾脏，我们都讲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了解的就是肾癌，那是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啊，肾癌。但是我们医生要看的是肾癌里面的具体类型是哪一种类型。那有的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发展的轨迹和发展的速度，那有的我们就发展很慢，惰性发展；有的是发展很快，进展很快。那都是因为这个肾癌这个细胞在发生的时候，它起源不一样啊，起源不一样。那这是属于我们是农村广播嘛，我们看的就是种子学说，就这样，就是你的这种子，就是这样的好坏，它决定你的产量，决胜你的抵抗资源灾害的能力。

0: 力，
1: 是。
0: 也解释了你这个抗涝啊、抗旱呐、啊、等等能力。那这个种子不一样，那我们生孩子你发生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遗传背景不一样，那它的发展的轨迹也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还有就是它应对你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肾脏肿瘤，我们老百姓认为是肾脏癌恶性肿瘤，但是实际情况，它这边呢，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类型，它的发展、治疗和这个转归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不一样啊。
1: 好，这是我们大致对于肾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如果说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啊，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啊。好，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肾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疾病。应该说是一类疾
0: 一类
1: 病，
0: 疾
1: 是不
0: 病
1: 是可以
0: 是
1: 这
0: 的，
1: 么来理解？英准
0: 是的。
1: 啊，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可能我们有时候发现了，哎，这个肾脏上有占位，那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所以，对于肾癌的早期发现，正确的筛查是不是至关重要？
0: 非常重要。那这个筛查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个 B 超
1: 就做个 B 超。
0: 对，早期的大部分的 B 超能发现80%以上的肾脏占位性病变。但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正规的这个机构提供的这种 B 超，所以 B 超它没有辐射，并且能发现1公分以上的，1公分以上的基本的早期病变，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出诊就是一个 B 超，但不过很多人也忽略了 B 超的这些描述，他有的人描述没那么精准，他可能怕引起患者担忧，他不直接写肾脏癌或肾脏肿瘤，这肾脏占位性病，或者说肾脏有一个什么等回声、低回声，患者一看回声他看不懂。那么低回声其实更加对应的是那种叫囊性病变，而等回声或者高回声通常对应的是实性占位，所以有时候他只描述说肾脏上发现一个回声包块这样的。
1: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大家如果说做了相关的检查，拿到了体检的报告单之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如果说没有特别的懂或者特别的理解的情
0: 他就
1: 况
0: 忽
1: 下，
0: 略了。
1: 咱们还是要再去一次专科，请医生帮助再解读一下、解答一下，
0: 是
1: 这
0: 的，
1: 样可能能够更精准的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
0: 是的。
1: 啊！您刚才说，其实只要做一个 B 超检查就行了。但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一般来讲不是说，查肾病做尿常规检查吗？如果说只做一个尿常规检查，能发现肾癌这样的一些病灶吗？
0: 只做尿常规的不能发现早期肾癌。它的尿常规也虽然很便宜，但是也能发现很多的疾病，比方说它能发现泌尿系感染，它能知道你的肾脏的功能，比如说有没有蛋白尿，对吧？你有肾病的话，里面有蛋白尿，但是还有就是它里面有红细胞，代表它可能有血尿。但是如果你的小便里面出现了红细胞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那它就不是早期肿瘤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是我们的肾脏肿瘤侵犯突破了我们的这个肾盂的黏膜，然后导致的出血。但是也有很多患者来说，看到小便里面有红细胞，那就很紧张，我这是不是得肾癌了？这个不等同于，其实我们小便里带红细胞这件事儿，大部分时候是有可能是由于尿路感染或者尿路结石引起的，是极少部分是由肾脏的恶性肿瘤引起的。但是如果你小便里面查出的红细胞，而这个红细胞是由肿瘤引起的，代表你的肿瘤它就不是一个早期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叫 T3 期肿瘤了。
1: 所以，尿常规并不是发现早期
0: 对。
1: 肾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0: 检
1: 检
0: 查，
1: 查
0: 对，
1: 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结合咱们的这个 B 超检查，
0: 是
1: 能
0: 的，
1: 够
0: 是的，
1: 更准确的，或者是更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信号哈。
0: 是的，
1: 那可能这也是大家是不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误诊或者是漏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个检查有可能做错了，或者
0: 对，
1: 是做得不全面
0: 是的。
1: 啊，这是一方面。好，那我们再说说咱们肾癌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信号。前面我们说了，早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我们，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习惯性的认为，哎，我这个肾不好，我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甚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找到尹主任来就诊的时候， 首先就说我最近腰痛，所以我来查查看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0: 很多很多，
1: 啊，对，所以那为什么说咱们肾癌早期并不会出现这种腰痛的症状？那主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是除了我们提前的做相关的检查筛查之外，大家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肿瘤。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肾病不等于腰痛。那肾痛，我们老百姓认为叫两手叉腰啊。这个腰的范围是很广的啊。从我们解剖学上来说，它是从腰是有五个阶段的啊，从我们腰一到腰五。而我们的肾脏的下半部分只占腰一腰二的部分，但是我们很多的腰痛其实。除了我们肾脏有些疾病比较结石，也会引起腰痛以外，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坐姿，或者是比方说腰椎
1: 腰
0: 上突
1: 椎
0: 出、
1: 的问
0: 腰椎
1: 题，
0: 的问题，或者筋膜炎，或者它腰肌劳损，它也是腰痛。但是腰痛它不等于肾痛。那我们早期的肾脏病变，它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它到发展一定阶段之后，它会腰痛。比方说肿瘤长得比较大了，它的肾脏的包膜张力很高，它就会引起这种腰部的酸胀，甚至呢侵犯了我们的肌肉，会引起严重的腰痛，就是明显的疼痛。还有呢，就是患者。就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就我们前面讲到减肥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就说饮食
1: 对，
0: 调整减肥。但有的患者是不明原因的，比如我吃也好，正常吃，但我就倦怠，我就很乏力，然后呢，我体重下降很快，这种要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3个月之内超过10斤这样的不明的体重下降，还有同时伴随着不明的低热，比方说他不是很烧，不是38度那样的，三十八
1: 三
0: 度
1: 十
0: 以
1: 七
0: 三四
1: 度
0: 七
1: 底
0: 几这
1: 级，
0: 那种低热啊，这两种要警惕，就是说不明原因的。长期的低热，还有体重的快速下降，同时伴有这个人的倦怠和乏力，这时候特别提醒身体里面出问题了，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1: 好，这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信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 B 超查出肾脏有一个1厘米的小结节，医生说是肾囊肿，他想问一下啊，这个囊肿需要处理吗？会不会变成肾癌呢？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体检报告是谁发布的，但这首先要看体检机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体检机构很多，但是呈现这种特点叫五花八门。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发现，哎，他在我们这边发现有个肾癌，他说我去年还检查了，没有，或者我几个月前检查了，没有。那你要看看你的是哪家体检机构。那我们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要一到公立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要么就复查一个 B 超，要么做个 CT。一般的话，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就不会描述成结节。如果是结节的话，通常寓意说这是一个叫等回声或者高回声的一个包块，虽然很小，那它有可能是个早期肾脏肿瘤。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可能描述就是肾囊肿或者是肾脏的叫低密度回声。
1: 所以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告是怎么描述的，是非
0: 对，
1: 常的关键和
0: 还
1: 重
0: 是
1: 要
0: 谁来描述的？
1: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不同的医生，他可能描述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好，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之前得过肾结石，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和危险吗？
0: 肾结石是最常见的肾脏疾病了，那比我们肾癌的发生率要高得多，对吧？肾结石，它首先它不会直接导致，或者不会大范围的导致这个肾脏肿瘤，对吧？但是有没有结石，长期在体内发展就会导致肾癌的，我们也是碰到过的。就是那儿有的患者就是老是发结石，并且结石在体内藏的时间很长，啊，他在位置，他因为他没有什么症状，还不处理。那过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之后，他反复刺激炎症，最后导致肾癌的是有的。但是一般的人小的结石在体内，它是不会直接导致肾脏恶性肿瘤的，但时间很足够长的话，会可以。
1: 就是这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有肾结石，大家还是需要重视，
0: 重视，
1: 因为如果长期反复的这种刺激的话，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肾脏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0: 你讲太对了，就是这个很多人认为，就一般来说，结石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这个结石反复在体内刺激，它导致炎症，反复的炎症刺激，它就会导致癌变，但是它的时间发展的跨度会很长，有可能是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更加隐匿。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首先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以及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做相关的检查，那么也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我们肾脏出了一点问题，有可能是与这种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尹主任也是给我们 分析了相应一些症状和表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哪些人群咱们需要重点的盯防，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讲叫肾脏肿瘤里面大部分是叫叫什么叫做自我的细胞的突变，对吧？但哪些人容易就是高危因素，我们只讲高危因素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抽烟、吸烟、肥胖、高血压是肾脏肿瘤发病增加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就是10%以内的是叫遗传性肾癌，是这个致病的突变的基因是从他出生的时候从父母那遗传过来的，我们也是有的啊，特别叫 VHL 综合征。那这个致病突变是从娘胎里出生的时候他就带了，然后到一定年龄就发病了，有的人可能发病比较年轻，20多岁、30多岁，就10几岁甚至发病了，叫致病突变，是来自于父母叫遗传性肾癌。但是大部分叫散发性肾癌，只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就比方说就是血压控制不佳、长期的肥胖还有抽烟。当然现在年轻人肾脏肿瘤发病率也增加了，最主要原因就是个熬夜和夜生活。
1: 那也就是说除了您刚才说的跟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可能不可控之外，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因素还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相关
0: 的
1: 情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关注和去重点预防的主要的因素啊。
0: 是。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肾癌的精准治疗，有请到莹主任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将接着和我们聊，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尹主任尹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肾癌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和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习惯有关，另一方面还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有关系的。那还想问一下尹主任就是这个肾癌它会传染吗？
1: 我今天在门诊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患者，他提到这个问题，说他爸爸确定是肾癌了，然后在医院期间他们共同用了一张牙刷。当然了，我说用牙刷，这个共用一个牙刷，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事？但是很幸运，肾癌它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染的。肾癌首先它不传染，
0: 首先它不是传染病，是不传染的。
1: 对对，
0: 只是说它可能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因素，是吗？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关于肾癌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好，尹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全交的费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请问我这个时间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0: 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1: 双肾结晶呢就是很多见双肾结晶其实就是双肾里面的很小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呢，它其实可以通过多喝水多运动自我排出，它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结石一般的这个结晶一般的是小于1毫米，我们人体是可以排出6毫米左右大小的石头。所以它这个双肾结晶的话，就是提示它最近呢水喝少了喝的不勤，喝的不多，所以多喝水，勤喝水就可以了。
2: 那会不会发展呢？
1: 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改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有可能以后呢小结晶会变成小石头，然后小石头会变成大石头，这是一个有个发展过程的。所以现在开始你要记得要勤补水，多喝水，即量要多，还有喝水的频率要尽量的要多
0: 一点。
1: 对对，
2: 那以后会不会发展呢？
1: 以后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每天多，在你现在喝水基础上每天多增加500到800毫升的水，我觉得以后应该不会发展。
0: 就是现在如果发现了结晶，您现在就开始比如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天的水喝够了，那这个结晶其实它就自然而然排出来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对你的肾脏造成影响。但是如果说水还是没喝够，这个小结晶有可能慢慢的会发展成为肾结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尹主任，
1: 是的，主持人讲的就特别对。
0: 这个结石，那如果说我们采取一定的方式，现在也有一定的方式治疗，那如果说慢慢的能够把它给排出来，那问题也不大，对于肾脏的损伤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结石也没有解决，再继续往后发展，那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健康的影响的。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们也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说，如果说这个结石长期的结石反复的刺激，也会引发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造成这个肾癌的发生。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结晶应该说还在非常非常早的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就很简单白天平时多喝点水。
1: 对
0: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自合肥的陈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请问周主任，我那个CT
2: 他我肾阳又是肾脏症，就是还有就是肾结石，这我想这是怎么干的呢？是有没有关系啊？
0: 要不要干预或者是用药管理？
1: 首先两个问题，他做的是 CT 描写，
0: 对，
1: 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首先知道他囊肿有多大，结石有多大？
2: 还有部分还有复杂囊肿
1: 啊，
2: 它是肾囊的。
1: 复杂囊肿，那我就前面讲的就是分级分度里面应该属于二级，单粒囊肿里面只有水，复杂囊肿里面呢可能有分隔啊，所以它复杂囊肿，然后还有结石，这个呢其实还真的到线下去我要看看 CT 才知道。
0: 要看 CT 的报告是吗？
1: 因为单粒囊肿你哪怕大一点你可以观察，复杂囊肿的话根据它的这个分级，一级、二级、二 F、三级还是四级？
2: 反正报告的它其实已经要那个
1: 大小，对。1.1 厘米，大小不是很大，但是他报了复杂性囊肿，说明这个囊壁要么就有增厚，要么就有分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定期复查，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早期的囊性病变，它还不是个恶性病变。但结石的话，因为它没有告诉我大小，也没告诉它的一个密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来给他去诊断，还要到线下去看才行。
0: 就陈先生，您把您这个检查的报告可能要带到医院去泌尿外科再去就诊，
1: 是
0: 请医生帮助您具体的分析一下，因为
2: 我到做过的，我到查过的，还有查，
1: 不是，他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来跟你解释，
0: 您要分析一下，
1: 对
0: 啊，就是查完了以后这个结果，您有找医生再看吗？
2: 我当时我是住院的时候
0: 住院的时候查的是吧？
1: 那可能医生也没有特意的跟他强调，就是这样。
2: 我是糖尿病，我在糖尿病。
0: 您是因为糖尿病住院，
1: 他住到内分泌
0: 去查的，
1: 他住到内分泌科，那查出来是泌尿外科的问题。
0: 所以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您这个糖尿病是内分泌科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疾病，但是您现在因为这个在住院期间做了这个检查，又发现了咱们泌尿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还需要找泌尿科的专业医师再帮您分析解读一下，明白了吗？
2: 还要到泌尿科去看看。
0: 对啊，或者是您挂一个这个号门诊都可以啊，先去看一下，请医生把您你把这个报告带着，请医生先帮您看一下啊，好吗？
2: 什么挂？
0: 泌尿外科，泌尿外科。
2: 泌尿外科啊。
0: 对，
2: 好
0: 吗？
2: 好。
0: 因为不同的科解决的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咱们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分析了我们怎么进行早期的筛查，以及我们重点关注的相应的人群。那接下来应该说也是咱们

0: 这个肿瘤或者肾脏的疾病，都会通过微创手术来解决。那以前都是开大刀，对吧？挖口子，现在
1: 是。
0: 都用腹腔镜，甚至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更微创的，叫达芬奇或者叫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来做。那手术时间更短，创口更小，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那么这是手术技术的变化。那通过手术能解决大部分的肾脏疾病。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这患者来的时候他就丧失了手术机会。比方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这个骨转移、肺转移等等问题，那需要药物治疗。那药物的治疗发展也很快。那从我们以前的没药可治，到后面呢，我们又出现了靶向药物，有3到4种。那靶向药物也不停的发展，它的治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小，它的这个治疗的综合效果越来越好。还有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话，它可以帮你改善这种晚期肾癌的这个生存，延长生存。那它跟靶向药物的这个联合叫靶免联合治疗，那它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晚期肾癌患者的这个生存期。那现在还有更先进的，我们呢叫肾癌的疫苗正在研发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 CAR-T 叫细胞疗法。那其实这两种就是后面出现的这种新的治疗方式的话，它可以能进一步的就是延长和改善我们这晚期肾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1: 就现在这个治疗发展也变化很大啊。首先，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肾癌的治疗，就是我们做这个开放式的手术，甚至老百姓会说，是不是就是切腰子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现在其实是可以达到保肾了，是吗？
0: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保肾的。我们的中心的数据显示，在7公分以内的肿瘤，在我们中心是91%的人可以保肾，这不到10%需要切肾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心的这个微创的手术的比例。
1: 这是手术治疗，那其实药物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现在是更讲究这种精准的靶向治疗，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通过这种靶向治疗，怎么就能够对于我们的肾癌的患者能够有这么大的益处呢？
0: 因为肾癌的这个肿瘤，它不同于其他的肿瘤，它是一个叫血管非常丰富的肿瘤，那就是它的这个血管生成的过程中有这叫 VEGF 这样一个细胞的这个因子，那这个因子它的刺激会导致肿瘤的快速生长，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阻断了它和我们肾癌的结合，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肾脏肿瘤它就没有营养再输送进去，它的营养被切断了之后，粮草被断，那它细胞就饿死了，最后它就会发现萎缩、生长乏力甚至退缩的病况，所以它这个靶向药物都是叫 VEGF 相关通路的这样一个阻断剂，阻断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胞因子对我们肿瘤的就是持续刺激。
1: 那像靶向药物的治疗的话，一般是针对的是属于早中期的患者呢，还是中晚期的患者呢？
0: 它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叫应该是晚期患者，
1: 晚期患
0: 对，因
1: 者，
0: 为早期、中期的患者都可以通过手术治
1: 手
0: 愈
1: 术
0: 了，
1: 治理。
0: 只有晚期的患者他不能手术或者不方便手术的时候，因为已经转移出去了，他才需要用这种药物来控制。早中期的通过手术就达到一个临床痊愈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主要是针对于晚期的患者。您前面还提到像这个免疫治疗这个治疗也是最近应该说是相
0: 很
1: 对
0: 火
1: 比
0: 的。
1: 较新，也是很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对于咱们肾癌的患者来说，也是给我们晚期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吗？
0: 是的，提高了进一步的我们这个晚期患者的生存期啊。其实它跟靶向药物的联合，把我们的晚期肾癌的生存期接近提高了1倍。
1: 那这个免疫治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0: 免疫治疗的，我想首先我们讲讲它的原理吧。就为什么免疫治疗？我们前面靶向药物我们知道是通过把细胞饿死，对吧？那免疫治疗是怎么发生呢？这免疫治疗的话，本来我们人体里面有一套这种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的这个系统，叫 T 细胞的系统。但是呢，在正常我们这个肾癌患者里面，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患者比如疲乏呀、这种营养不良等等原因，它让这个系统不激活，它就达不到杀死肿瘤的这个一个目标。那现在免疫治疗的话，就是解除这种人体的自然的这个警卫系统，它对肿瘤细胞的这种就是监视和杀伤，把这种打开这种就是限制，然后让它来发挥人体自己的免疫杀伤作用，所以它跟靶向药物的联用的话，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啊，强强联合
1: 主要是和靶向药物联合起来使用
0: 对，那联合起来，一个阻断粮草，一个是自己要主动出击，那我们人体的这种警卫系统，它解除限制之后，它就对我们这种身体里面的异常的细胞产生一个持续广泛的杀伤。
1: 这个是不是主要就是一方面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晚期的一部分的患者，然后这个方案的制定是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肾癌的肿瘤的这
0: 类
1: 个类
0: 型。
1: 型，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0: 讲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靶向药物或者免疫治疗的话，这个适应的人群最好的还是那透明细胞癌最常见
1: 透
0: 这种，
1: 明细
0: 对。
1: 胞癌。
0: 然后其他几个类型呢，对这个 方案的

0: 治疗的反应是有差别的啊，
1: 啊。
0: 有的依然有差别，但是有反应，但是没有像脱皮癣那么好，有的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应啊，因为我们知道脱皮癣它是血供非常丰富，那有的肿瘤它本身血供不丰富，那你切断粮草这件事儿对它就帮助不大，对。
1: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像透明细胞癌这种类型的话，相对靶向药物和这个免疫治疗
0: 效果是很好，
1: 效果是很好的。
0: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啊，应该说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确实也给我们的很多的肾癌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往常我们大家可能听到说肾癌会觉得谈癌色变，或者是非常的紧张，如临大敌。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的生存期也是在大大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些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其实他就是像管理慢性疾病一样管理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相关的疾病。
0: 是的，就是肿瘤的，已经逐渐进入了这个慢病化管理，这
1: 所
0: 个。
1: 以现在像刚才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肿瘤患者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提升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期，
0: 是，
1: 包括生活质量啊。
0: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老烟民，血压也长期偏高，想问一下是不是就会增加肾癌的风险？戒烟或者控制血压能降低风险吗？
0: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戒烟的话，同样也改善了你高血压的这控制的难度啊，同时呢减少心脏疾病发生问题。最主要是就是抽烟，长期抽烟和高血压，它就是肾癌发生率提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好，说到高血压，又有一位朋友问到，他就是高血压患者，并且常年是在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想问一下，这个药物会伤肾吗？会增加发病风险吗？
0: 应该来说，药物本身不会增加肾癌的发病风险，但药物会不会伤肾呢？这个要看用的哪种类型。一般来说，肾脏的，不是，我们这高血压的药物，它不直接伤肾啊。我们讲伤肾的话，就是比如说会导致你肾功能损害的，它这个药物说明书里面，因为我们高血压药物分五大类，它每个药物的药物它其实都有副作用，但是是不是都有伤肾的副作用，那看它的药物使用哪种类型，它的药品说明书里面要写，它有是。伤不伤肾，它里面会都描述的，
1: 所以大家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看清楚，或者是
0: 有没有
1: 再
0: 肾
1: 问
0: 损
1: 一
0: 害？
1: 下医生这个药物的选择使用，还有就是要规范的来用药。也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个感觉自己最近血压平稳
0: 正常，
1: 了，或者降下来了，我
0: 我
1: 自
0: 不
1: 己
0: 吃
1: 把
0: 了。
1: 药停了不吃了，过一段时间高了又吃了。其实错误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应该说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包括如果说高血压控制的不稳定，高血压本身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有损伤，是
0: 是
1: 吗？
0: 的，是的，就是我们高血压控制不平稳，控制不佳，或者血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是我们的肾脏慢性肾病的最主要的两个病因。就是我们现在慢性肾病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或者血糖控制不平稳导致的损害。如果你控制正常了，它基本上对肾脏没什么损害。
1: 那正好问一下尹主任，如果说是慢性肾病的话，会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癌吗？
0: 慢性肾病发展到肾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很多长期透析的患者，他相比我们普通人来说，他就更容易得肾癌，因为他在肾脏损害的过程已经发生了，并且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说，所以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路时间很长，不像我们的慢性肝病，比方说我们的肝硬化到肝癌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从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这个发展时间可能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确实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1: 会增加风险，
0: 对。
1: 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得癌，
0: 那不一
1: 所
0: 定，
1: 以大家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肾脏给保护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这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如果说真的已经是一位慢性肾病的患者，咱们把疾病管理好，是不是也是能够延缓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就是两个，就一个，首先是要控制原发病，诱发你是慢性肾病的原因；第二个要定期复查。那我们今天，明天还做的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透析6年之后发现的一个肾脏一个肾癌的。就是他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慢性的肾病，叫终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 那但是你要定期检查，那这个患者我就通过检查就发现了，哎，虽然这个肾脏没有功能了，它是慢性肾病，但是它长了一个肾脏肿瘤。我们上个星期也处理了一例。
1: 哦，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0: 对
1: 情
0: 对，
1: 况
0: 中末期肾
1: 啊。
0: 病啊，它是会增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肾脏本身没有功能，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肾癌的发生，就是对于咱们这部分的朋友来说，也不可大意。
0: 对，要密切随访，
1: 啊，
0: 密切随访。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又延伸了一点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目前呢，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现在咱们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精准的来治疗我们的肾癌。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晚期的患者可能丧失了，比如说手术的机会，那可能要带瘤生存。一方面，刚才尹准说了，有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来靶向治疗，或者结合这个免疫治疗来极大的提升生存期，延缓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同时，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疑惑啊，就是我们现在像慢性病一样管理肾癌的话，带瘤生存也是很多晚期患者的一个必修课。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比如说我们日常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对于晚期肾癌的患者的，除非除了我们就是正常的到医生那边去接受这种系统治疗，比如吃靶向药物，那么你要定时定点的吃，并且呢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你要及时跟医生汇报，我们要做处理，对吧？还有免疫治疗要定期来，这是第一件，要配合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啊。虽然我们得知我们要首先，他这个病呢是可防可控，那我可以延长寿命。那你如果你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下，他的寿命会得到延长。第二个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你更加要尊重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适当锻炼，不要熬夜，对吧？不要接触这种致癌的物质，包括我们饮食上的，对吧？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你来说就是得了这个病，首先叫规范治疗很重要，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积极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抗这种晚期肿瘤的这样一个胜率。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晚期肿瘤患者来说，咱们的这个康复，除了一方面规范的治疗，并且定期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很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科学健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
0: 生
1: 生
0: 活，
1: 活的这种规律化，都是对于大家的疾病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啊，就别说是咱们的患者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对大家的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
0: 是的。
1: 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家里有亲属得过肾癌，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啊？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做这个肾脏的 B 超筛查比较合适？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0: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他亲戚得了，我想应该可能不是他的这个直系亲属，比如说他
1: 要
0: 父
1: 看
0: 母啊，
1: 是
0: 这
1: 什么
0: 是
1: 亲
0: 旁
1: 属
0: 对
1: 类
0: 对，
1: 型。
0: 我讲了，肾癌里面大部分是散发型的，遗传的是很少的。那你的亲戚的肾癌跟你的肾癌其实不相关，或者不怎
1: 哦，
0: 么相
1: 没
0: 关，
1: 有直接的关
0: 没直
1: 系。
0: 接关系。那我只有极少数是遗传相关的，对吧？但是，所以我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很远的亲戚，或者说不是那么，所以相关性应该不大的。他自己，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我每年做一次体检，看个 B 超，就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做的就可以了。他的亲戚的发病不会直接增加他的发病率。
1: 其实对于这个刚才尹准说的这个肾脏的早期筛查，B 超的检查，应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0: 非常方
1: 现
0: 便，
1: 在，而且也不像 CT 检查，大家会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每年咱们就正规的做一次体检，做一次这个 B 超的检查，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个问题，也
0: 是
1: 是
0: 的，
1: 极大的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能够及早的发现。如果说有早期肾癌的信号，咱们就及时的做相应的干预和处理，要比到了中晚期才发现，应该说治疗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尹准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针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精准的治疗，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总结一些建议。
0: 我想讲三条吧。第一个就是，肾癌检查早发现，B 超检查是关键，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肾脏发病的三个高危因素，大家注意，就是抽烟、肥胖、高血压，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危因素啊。第三个就是， 得了肾癌不可怕啊，规范治疗、及时诊治是关键。那我们早期的、中期的，我们通过手术达到一个临床痊愈。那么甚至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话，也可以生存期得到一个极大的延长。总体来说，肾癌不可怕，那么沉默的肾癌，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们叫定期检查、规律复查就可以。
1: 嗯，好，也是非常的感谢尹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也是干货满满，希望帮助大家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管理自己的一个健康，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同时呢，对于我们肾脏的健康，一个是保护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及早的干预。肾癌是沉默杀手，但也并非是不可防、不可治的啊。摒弃侥幸的心理，坚持定期的筛查，也是我们对抗肾癌的一个最佳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尹准今天做客我
0: 谢
1: 们
0: 谢
1: 的
0: 主
1: 直
0: 持人。
1: 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下午3点依然锁定空中医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8: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9: 奶奶，我扶你起来。
10: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1: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2: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3: 喂，老公。
11: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4: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5: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4: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5: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4: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福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福，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啊！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5: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6: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说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

0: 还也干林。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还也干林，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还也干林。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东南啊！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0: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不动了，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

0: 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3: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

0: 是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新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新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声树鸣。春潮带雨晚来啼，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

0: 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1: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0: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0: 旱清零，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这里的这种书籍。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

0: 的，但是我也特别需要他。
1: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的了。
1: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7: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8: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9: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0: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1: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2: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13: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4: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 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为群众办实事。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14: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个吃饭习惯改变，5种慢性病药停的4种是怎么回事呢？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我们知道啊，肥胖与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联，适当的减肥能够缓解甚至是逆转慢性疾病。前不久呢，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有一位62岁的李先生，在退休之后呢，想减肥养生，就天天爬山跑步，结果呢，把脚腕都给练伤了，2年没有瘦下来几斤，脚伤又没法运动，体重啊一路飙升，每天吃5种慢性病的药物，整个人呢感觉也是很乏力。那么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李先生的体重已经达到了98.4公斤，内脏脂肪面积216平方厘米，有2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肝硬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肥胖症，还有糖尿病、肾病。后来呢，医生一句话点醒了他，减肥呢从来都是7分吃3分练。原来呢，李先生退休之后的生活呢，看似是规律清闲的，每天也都会坚持运动，但是暗藏了很多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饮食上。偏爱精细的碳水，三餐主食以白米白面为主，蔬菜吃的也很少，优质的蛋白严重的不足，口味又偏重，闲暇的时候呢还爱嗑点瓜子儿啊，还会喝点奶茶等含糖的饮品，饮水量呢也是严重的不足。后来呢，医生就给李先生制定了地中海饮食加211餐盘饮食的方案，核心呢就是高纤高钙、抗氧化、低脂低热量，每餐呢有水果蔬菜、全谷物、橄榄油、豆类、坚果、香料，每周至少吃2次的鱼和海鲜、禽类、蛋奶啊，还有呢，每周呢是吃多吃酌情的吃一点，红肉和甜食呢只能够偶尔的吃一吃。于是李先生的早餐呢就从米饭配豆腐乳改成了2个水煮蛋搭配150克的蔬菜啊，淋点橄榄油，用慢碳水来代替精白米面。那每餐呢也是保证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鱼啊，还有酸奶、豆干，这些呢是换着花样来安排啊。那另外呢，饮料也是彻底戒掉了，每天呢就是矿泉水增加到2000毫升这个饮水量，吃饭的速度也变慢了，每口尽量的咀嚼20到30下。那么也是采取211餐盘的这种方式哈，就是每餐将餐盘分为3部分，这个餐盘大小呢大概是在直径21到23厘米，2份蔬菜加1份蛋白质，再加上1份碳水化合物，达到热量和均衡营养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运动方面呢，平时就快走，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20次，早晚各出门快走一次，每周累计凑够150分钟。力量训练每周安排2到3次，啊，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最终啊，李先生不仅体重轻了，而且呢，不少的指标也趋于正常，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的还陆续停了4种慢性病的药物。当然我们在这还是再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停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大家不要自行或者是自行的来停药或者是解药，任何的药物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进行评估。那主要呢李先生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应该说对于我们日常的饮食也是有很有帮助的。那主要我们可以从4个细节来微调，一个呢就是改变这个主食的一个粗细的搭配，优先选择糙米、燕麦啊等一些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精白米面。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也需要荤素搭配啊，比如说像鱼、禽、肉、蛋这些呢是属于荤类的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呢每天推荐是120到200克左右，鱼虾每周推荐的摄入量300到500克，包括每天的一个鸡蛋啊。那素的呢，指的就是大豆豆类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大概呢是在35克左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荤素搭配，少吃红肉，并且呢蔬菜一定要吃够，吃够1斤的菜，半斤的水果，像这样的一个量，再加上烹调方式的转变，咱们多采用蒸、煮、清炖还有清炒这些方式，少油少盐，帮助大家能够以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来达到减重的目的，来防治我们的慢性病。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在节目当中咨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

0: 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尹准，尹准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尹准，我们说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啊，有一种癌症我听说是非常的擅长潜伏哈，就是早期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和表现，也没有什么疼痛不适感，身体似乎也不会发出任何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很多人一经发现可能就到了中晚期，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沉默杀手，肾癌？
1: 是的，确实这样的，因为肾脏啊，这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首先我们人有两个肾脏，所以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呢，它另外一个肾脏可以代偿，所以表现不突出。第二就是肾脏肿瘤的早期，就是它在没有侵犯局部的组织的时候，没有形成远处转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缓慢发生的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好在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这种就是疾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的话，我们以前碰到了很多患者，那来的时候都是以症状出现，比方说我腰痛，我小便带血了啊，这种患者来发现，哎，他就是这个病灶已经进展的比较远了，进展的比较晚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肾脏得益于我们这个体检还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肿瘤发现的时候，特别肾脏肿瘤都是一个早期病变，就是我没有什么症状，哎，但是我刚好做 B 超或者做 CT 我看到了，然后医生跟我说，哎，这个肾脏长了个东西，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早期肿瘤被发现。
0: 所以现在也是伴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越来越早的发现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您刚才说到肾癌，那可是不是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说肾癌就是咱们肾脏上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东西，就简简单单的就是一种肾病一种肿瘤呢？
1: 不是的，首先是我们肾脏上长了一个东西，它既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那我们讲的肾癌，讲的就是肾脏的恶性肿瘤。那我们肾脏的良性肿瘤，可能只占我们肾脏肿瘤的里面的20%以内，大部分其实还是恶性的。但是我们肾脏的恶性肿瘤的话，它也不是一种类型，它可能细分下来，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有30-40种，但是最长
0: 30-40种，
1: 30-40种啊，就相当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对吧？我们汉族，它这一个民族占了96%的人口。那我们的少数民族55个民族占了4%的人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肾脏肿瘤里面最常见的是叫透明细胞癌，它占了肾脏恶性肿瘤里面的80%左右。然后其他的两个比较常见的是叫闲色细胞癌，还有乳头上腺细胞癌。比较罕见的，比如说我们集合管癌，我们这个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FH 突变的、FH 缺失的、TP3 的等等的，少见的系统是发病量其实比较少。那最常见的还是透明细胞癌啊，然后比较多见的是透明细胞癌，然后乳头上腺细胞癌，还有闲色细胞癌。但是闲色细胞癌、乳头上腺细胞癌通常预后是要比我们的肾透明细胞癌要更好一些的，但也有一些特别不好的，比如说这个集合管癌，它的发展就很快，那预后其实也比较差。那它就属于叫罕见的这个肾脏恶性肿瘤，啊，最常见的还是肾脏透明细胞癌。
0: 等于您刚才给我们的这个讲解，我们也能够大致了解到，其实肾癌它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确实很复杂哈。您刚才前面说到有30-40种，当然也有相对更常见的和相对罕见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每一种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啊？那但是大家也很疑惑，就我们前面提到说，因为肾癌它是没有任何症状，不痛也不痒，所以如果说没有提前的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也不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肾脏出了问题，或者是上面长了这个恶性肿瘤。还有您刚才说到这个有一个叫这种代偿的机制，轮休制是吗？
1: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人体的身体做了一个备份，那就是说这两个肾脏最主要的在人体的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滤除代谢废物，那我们身体产生这个肌酐、尿素氮，我们吃的那些废物都通过我们的肾脏来排泄。第二个呢，肾脏还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造血的器官之一，它促红素可以帮人体造血啊。第三个呢，肾脏也是我们人体调整血压的一个关键器官，它多重的功能。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你一个肾脏出问题，另外一个肾脏如果是健康的，它还能保证你的日常的这个正常的流转，那就轮休制啊。那我觉得这样理解是特别合适的。你那一个肾脏，那平时呢？

0: 般的运转啊、另一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也很沉默啊，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对，
0: 所以就更不容易发现了。
1: 是，早期它就是不产生什么症状，这就是、
0: 嗯、
1: 对吧？我们就是它的这个最大特点就是潜伏隐匿，它是慢慢发展的。
0: 嗯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就是做了相关的体检，或者是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拿到了这个体检或者检查报告以后，发现啊，有一堆专业的名词不太能够看得懂，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这个肾脏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这种恶性肿瘤的侵袭啊，那病情的轻重程度啊，能不能请您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大致的解读一下咱们病理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密码呢？
1: 好，我讲这肾脏的描述，我在门诊见最多的一般是三大类啊，就是一个呢叫肾脏的，比如说发现一个低密度病灶啊，肾脏病，或者叫肾囊肿，其实这也是它表现出来也是肾脏长了一个东西，但这是个水泡，它的密度很低，
0: 这个也很多见，
1: 很多见，但是它这是个良性疾病，但是不是肾囊肿就不需要处理呢？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大部分这种发现你是个肾脏的低密度的回声，它是肾囊肿，但肾囊肿呢，它也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那一二级的都是囊肿，那说实话它不是恶变的。二 F 以上的、三级、四级的，它有一定比例的恶变，所以这种还是要处理的。另外就是讲肾脏上就占位性病变，叫实性占位。那这种实性占位的话，那你一般 B 超报完之后，你要做 CT， 增强 CT 或者磁共振来看看它的血供，来初步的判定它是个偏良性的还是偏恶性的一个肿瘤，所以叫实性占位啊。所以我们叫囊性占位、实性占位。所以一般我们通过 P 超上最多见的肾脏的这个描述占位的就两个，一个叫低密度的囊性占位，一个叫肾脏的一个实性占位啊、然后要建议到医院去做 CT 复查。
0: 那是不是不同，您前面也提到说这个肾癌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嘛，包括一个最常见的还有几个可能相对不是特别常见的，每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癌细胞的话，是不是也是分别有不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点呢？
1: 是的，就是这个肾脏，我们都讲普通的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了解的就是肾癌，那是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0: 啊，
1: 是吧？但是我们医生要看的是肾癌里面的具体类型是哪种类型，那有的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发展的轨迹和发展的速度，那有的我们就发展很慢，惰性发展，有的是发展很快，进展很快，那都是因为这个肾癌这个细胞在发生的时候它起源不一样啊，起源不一样，那这是属于我们是农村广播嘛，我们看的就是种子学说，就这样，就是你的种子，就是质量的好坏，它决定你的产量，决定你的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解释了你这个抗涝啊、抗旱啊等等能力。那就种子不一样，那我们肾癌也是，你发生的这个细胞，它的这个遗传背景不一样，那它的发展的轨迹也不一样，它的发展速度也不快，还有就是它应对你的这个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肾脏肿瘤，我们老百姓里面是肾在癌恶性瘤，但是实际情况它这边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类型，它的发展治疗和这个转归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每一种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
0: 好，这是我们大致对于肾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啊。如果说大家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啊，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啊。好，刚才我们前面说到这个肾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它不单单只是一种疾病，应该说是一类疾病，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英顺，
1: 是的
0: 啊。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可能我们有时候发现了，哎，这个肾脏上有占位，那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所以，对于肾癌的早期发现，正确的筛查是不是至关重要？
1: 非常重要。那这个筛查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个 B 超。
0: 哦，就做个 B 超。
1: 啊、对，早期的大部分的B 超能发现80%以上的肾脏占位性病变，但我们讲的是就是我们正规的这个机构提供的这种 B 超，所以 B 超它没有辐射，并且能发现1公分以上的基本的早期病变，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出诊就是一个 B 超，但不过很多人也忽略了 B 超的这些描述，但有的人描述没那么精准，他可能怕引起患者担忧，他不直接写肾脏癌或肾脏肿瘤，这肾脏占位性病，或者说肾脏有一个什么等回声、低回声 哎，患者一看，哎，回声他看不懂，那么低
0: 嗯。
1: 回声其实更加对应的是那种叫囊性病变，而等回。

0: 身或者高回声，通常对应的是实性占位。所以有时候
1: 嗯，
0: 它只描述说肾脏上发现一个回声包块
1: 嗯，
0: 这样的。
1: 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大家如果说做了相关的检查，拿到了体检的报告单之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如果说没有特别的懂或者特别的理解的情
0: 他就
1: 况
0: 忽
1: 下，
0: 略了。
1: 咱们还是要再去一次专科，请医生帮助再解读一下、解
0: 会，
1: 答一下，
0: 是
1: 这
0: 的，
1: 样可能能够更精准的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0: 是的。
1: 啊，您刚才说，其实只要做一个 B 超检查就行了。但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一般来讲不是说，查肾病做尿常规检查吗？如果说只做一个尿常规检查，能发现肾癌这样的一些病灶吗？
0: 只做尿常规的不能发现早期肾癌。它的尿常规也虽然很便宜，但是也
1: 嗯。
0: 能发现很多的疾病，比方说它能发现泌尿系感染，它能知道你的肾脏的功能，比如说有没有蛋白尿，对吧？你有肾病的话，里面有蛋白尿。但是还有就是它里面有红细胞，代表它可能有血尿。但是如果你的小便里面出现了红细胞了，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那它就不是早期肿瘤了，它叫局部晚期肿瘤，是我们的肾脏肿瘤侵犯突破了我们的这个肾盂的黏膜，然后导致的出血。啊，
1: 嗯
0: 但是也很多患者来说，看到小便里面有红细胞，那就很紧张。哎，来，哎，我这是不是得肾癌了？那这个不等同于，其实我们小便里带红细胞这件事儿，大部分时候是有可能是由于尿路感染或者尿路结石引起的，是极少部分是由肾脏的恶性肿瘤引起的。但是如果你小便里面查出的红细胞，而这个红细胞是由肿瘤引起的，代表你的肿瘤它就不是一个早期了，它就叫局部晚期肿瘤，叫 T3 期肿瘤了。
1: 所以，尿常规并不是发现早期
0: 对。
1: 肾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检
0: 检查，
1: 查
0: 对，
1: 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结合咱们的这个 B 超检查，
0: 是
1: 能
0: 的，
1: 够
0: 是的，
1: 更准确的，或者是更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一些信号
0: 是的，
1: 那可能这也是大家是不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0: 是的，
1: 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误诊或者是漏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个检查有可能做错了，或
0: 对，
1: 者是做得不全面
0: 是的。
1: 啊，这是一方面。好，那我们再说说咱们肾癌给我们的这个身体信号。前面我们说了，早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给我们，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就习惯性的认为，哎，我这个肾不好，我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甚至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找到尹主任来就诊的时候。首先就说，我最近腰痛，所以我来查查看是不是肾出了问题
0: 很多很多，
1: 啊？对，所以那为什么说咱们肾癌早期并不会出现这种腰痛的症状？那主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是除了我们做提前的做相关的检查筛查之外，大家需要关注和重视的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肿瘤。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肾病不等于腰痛。那肾痛，肾，我们腰，我们老百姓认为叫两手叉腰啊。这个腰的范围是很广的啊。从我们解剖学上来说，它是从腰是有五个阶段的啊，从我们腰一到腰五，而我们的肾脏的下半部分只占腰一腰二的部分。但是我们很多的腰痛，其实除了我们肾脏有些疾病，比如结石也会引起腰痛以外，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坐姿，或者是比方腰椎
1: 腰
0: 上突
1: 椎
0: 出、
1: 的问
0: 腰椎
1: 题，
0: 的问题，或者筋膜炎，或者它腰肌劳损，它也是腰痛。但是腰痛它不等于肾痛。那我们早期的肾脏病变，它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它到发展一定阶段之后，它会腰痛。比方说肿瘤长得比较大了，它的肾脏的包膜张力很高，它就会引起这种腰部的酸胀，甚至呢侵犯了我们的肌肉，会引起严重的腰痛，就是明显的疼痛。还有呢，就是患者都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就我们前面讲到减肥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就说饮食
1: 对，
0: 调整、减肥。但有的患者是不明原因的，比如我吃也好，正常吃，但我就倦怠，我就很乏力，然后呢，我体重下降很快，这种要一定要注意，就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3个月之内超过10斤这样的不明的体重下降，还有同时伴随着不明的低热，比方说他不是很烧，不是38度那样的，三十八
1: 三
0: 度
1: 十
0: 一
1: 七
0: 三三
1: 度
0: 七
1: 底
0: 几几
1: 级
0: 那种
1: 啊。
0: 低热啊，这两种要警惕，就是说不明原因的。长期的低热，还有体重的快速下降，同时伴有这个人的倦怠和乏力，这时候特别提醒身体里面出问题了，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1: 好，这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信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 B 超查出肾脏有一个1厘米的小结节，医生说是肾囊肿，他想问一下啊，这个囊肿需要处理吗？会不会变成肾癌呢？
0: 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体检报告是谁发布的，但这首先要看体检机构。我们现在知道，虽然体检机构很多，但是呈现这种特点叫五花八门。 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发现，哎，他说我们这边发现有个肾癌，他说我去年还检查了，没有，或者我几个月前检查了，没有，那你要看看你的是哪家体检机构。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要一定要公立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要么就复查一个 B 超，要么做个 CT。一般的话，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就不会描述成结节。如果是结节的话，通常意味着这是一个叫等回声或者高回声的一个包块，虽然很小，那它有可能是个早期肾脏肿瘤。如果是囊肿的话，它可能描述就是肾囊肿或是肾脏的叫低密度回声。
1: 所以要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告是怎么描述的，是非常的关键和重
0: 还
1: 要
0: 是谁来描述的？
1: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不同的医生，他可能描述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好，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之前得过肾结石，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和危险吗？
0: 肾结石是最常见的肾脏疾病了，那比我们肾癌的发生率要高得多，对吧？肾结石，它首先它不会直接导致，或者不会大范围的导致这个肾脏肿瘤，对吧？但是有没有结石长期在体内发展，就会导致肾癌的，我们也是碰到过的，就是那有的患者就是老是发结石，并且结石在体内藏的时间很长，那它的位置，它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它不处理，那过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它反复刺激炎症，最后导致肾癌的是有的，但是一般的人。小的结石在体内，它是不会直接导致肾脏恶性肿瘤的，但时间很足够长的话，会可以。
1: 就是这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有肾结石，大家还是需要重视，
0: 重视。
1: 因为如果长期反复的这种刺激的话，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肾脏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0: 你讲太对了，就是这个很多人认为，就一般来说，结石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这个结石反复在体内刺激，它导致炎症，反复的炎症刺激，它就会导致癌变。但是它的时间发展的跨度会很长，有可能是可能超过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更加隐匿。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首先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以及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做相关的检查，那么也有一些危险的信号提示大家，可能我们肾脏出了一点问题，有可能是与这种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尹准也是给我们分析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和表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关心的，就是哪些人群咱们需要重点的盯防，是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讲叫肾脏肿瘤里面大部分是叫什么？叫做自我的细胞的突变，对吧？但哪些人容易就是高危因素？我们只讲高危因素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期抽烟、吸烟、肥胖、高血压是肾脏肿瘤发病增加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就是10%以内的是叫遗传性肾癌，是这个致病的突变的基因是从他出生的时候从父母那遗传过来的，我们也是有的啊，特别叫 VHL 综合征。那这个致病突变是从娘胎里出生的时候他就带了，然后到一定年龄就发病了。有的时候可能发病比较年轻，20多岁、30多岁，就10几岁甚至发病了，叫致病突变，是来自于父母的叫遗传性肾癌。但是大部分叫散发性肾癌，只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就比方说，就是血压控制不佳、长期的肥胖，还有抽烟。当然，现在年轻人肾脏肿瘤发病率也增加了，最主要原因就是个熬夜和夜生活。比方说，
1: 那也就是说，除了您刚才说的跟这个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可能不可控之外，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因素还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相关的情况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也是大家要关注和去重点预防的主要的因素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肾癌的精准治疗，有请到尹准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将接着和我们聊，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
6: 预防
7: 徽
6: 也
7: 绿
6: 是
7: 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
8: 多一
7: 守
8: 份
7: 护。
8: 守护。
7: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尹水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默杀手不再沉默，肾癌的精准拆解。欢迎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尹主任啊。尹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针对于肾癌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和某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习惯有关，另一方面还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有关系的。那还想问一下尹主任啊，就是这个肾癌它会传染吗？
1: 我今天在门诊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患者，他提到这个问题，说他爸爸确定是肾癌了，然后在医院期间他们共同用了一张牙刷。当然了，我说用牙刷，这个共用一个牙刷，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事？但是很幸运，肾癌它是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染的。肾癌首先它不传染。
0: 首先它不是传染病，是不传染的。
1: 对对。
0: 只是说它可能有这种基因的遗传的因素，是吗？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啊。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关于肾癌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好，尹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全椒的费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请问我这个时间，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0: 双肾结晶什么意思？
1: 双肾结晶呢，就是很多见啊。双肾结晶其实就是双肾里面的很小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呢，它其实可以通过多喝水、多运动自我排出，它不需要特殊处理。这个结石一般的这个结晶一般的是小于1毫米，我们人体是可以排出6毫米左右大小的石头。所以它这个双肾结晶的话，就是提示它最近呢水喝少了啊，喝的不勤，喝的不多。所以多喝水，勤喝水就可以了。
2: 那会不会发展呢？
1: 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改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有可能以后呢小结石、小结晶会变成小石头，然后小石头会变成大石头，这是一个有个发展过程的。所以现在开始你要记得要勤补水、多喝水，既量要多，还有喝水的频率要尽量的要多，
0: 要多一点。
1: 对对。
2: 那以后会不会发展呢？
1: 以后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每天多，在你现在喝水基础上每天多增加500到800毫升的水，我觉得以后应该不会发展。
0: 就是现在如果发现了结晶，您现在就开始比如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每天的水喝够了，那这个结晶其实它就自然而然排出来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对你的肾脏造成影响。但是如果说水还是没喝够，这个小结晶有可能慢慢的会发展成为肾结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尹主任，
1: 是的，是的，主持人讲的就特别对。
0: 这个结石，那如果说我们采取一定的方式，现在也有一定的方式治疗，那如果说慢慢的能够把它给排出来，那问题也不大，对于肾脏的损伤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结石也没有解决，再继续往后发展，那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健康的影响的。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我们也有一位朋友就问到说，如果说这个结石长期的结石反复的刺激，也会引发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造成这个肾癌的发生。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结晶，应该说还在非常非常早的这个阶段，咱们及时的进行处理就很简单啊。白天平时多喝点水。
1: 对
0: 啊。好，导播示意我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陈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请问周主任，我那个徐姐啊，他我肾阳又是肾脏症，就是还有就是

0: 肾结石，这我想这是怎么干的呢？是有没有关系啊？
1: 要不要干预或者是用药管
2: 首先
1: 理？
2: 两个问题，他做的是 CT 描写人，
1: 对。
2: 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首先知道他囊肿有多大，结石有多大？
0: 还有部分还有复杂囊肿，它是怎样的？
2: 复杂囊肿，那我就前面讲的就是分级分度里面应该属于二级，单粒囊肿里面只有水，复杂囊肿里面呢可能有分隔啊，所以它复杂囊肿，然后还有结石，这个呢其实还真的要到线下去，我要看看 CT 才知道，
1: 要看 CT 的报告是
2: 因
1: 吗？
2: 为单粒囊肿你哪怕大一点你可以观察，复杂囊肿的话，根据它的这个分级，一级、二级、2F、三级还是四级，我。
0: 他那报告那张其实已经有那
2: 大
0: 个
2: 小，
0: 说。
2: 对。1.1厘米，大小不是很大，但是它报了复杂性囊肿，说明这个囊壁要么就有增厚，要么就有分隔。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定期复查，但是应该还是一个早期的囊性病变，它还不是个恶性病变。但结石的话，因为它没有告诉我大小，也没告诉它的一个密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来给它去诊断，还要到线下去看才行。
1: 就陈先生，您把您这个检查的报告可能要带到医院去泌尿外科再去就诊，
2: 是。
1: 请医生帮助您具体的分析一下，因为，
0: 我到住过的，我到查过的，还要查。
2: 不是，他是要到医院去，让医生来给你解释
1: 您要
2: 看。
1: 分析一下
2: 对，
1: 啊，就是查完了以后，这个结果您有找医生再看吗？
0: 我当时我是住院时候查
1: 住
0: 的。
1: 院的时候查的是吧？
2: 那可能医生也没有特意的跟他强调，就是这个。
0: 我是糖尿病，我在糖尿病
1: 您是因为糖尿病住院
2: 他住的内分泌
1: 去
2: 科，
1: 查的
2: 他住的内分泌科，那查出来是泌尿外科的问题。
1: 所以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您这个糖尿病是内分泌科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疾病，但是您现在因为这个在住院期间做了这个检查，又发现了咱们泌尿科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还需要找泌尿科的专业医师再帮您分析解读一下，明白了吗？
0: 还要到泌尿科去看看。
1: 对。或者是您挂一个这个号门诊都可以
2: 是，
1: 啊，先去看一下，请医生把您你把这个报告带着，请医生先帮您看一下啊，好吗？
0: 什么挂？
1: 泌
0: 尿
1: 尿
0: 什
1: 外
0: 么挂？
1: 科，泌尿外科。
0: 哦，泌尿外科啊。
1: 对，好吗？好，因为不同的科解决的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咱们这个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那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首先分析了我们怎么进行早期的筛查，以及我们重点关注的相应的人群。那接下来应该说也是咱们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精准的拆解和治疗了啊。那其实说到治疗的话，我们也发现啊，现在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似乎现在针对于咱们肾癌的这个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我们也请尹准给我们分析分析。
2: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分两部分嘛，一个叫手术技术的发展，一个叫药物或者是我们叫系统治疗方法的这个演进。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方式上，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肾脏的这个肿瘤或者肾脏的疾病都会通过微创手术来解决。那以前都是开大刀，对吧？挖口子，现在都用腹腔镜，甚至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更微创的，叫达芬奇或者叫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来做。那手术时间更短，创口更小，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那么这是手术技术的变化。那通过手术能解决大部分的肾脏疾病。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不小心，这患者来的时候他就丧失了手术机会。比方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这个骨转移、肺转移等等问题，那需要药物治疗。那药物的治疗发展也很快。那从我们以前的没药可治，到后面呢，我们又出现了靶向药物，有3到4种。那靶向药物也不停的发展，它的治疗的副作用越来越小，它的这个治疗的综合效果越来越好。还有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话，它可以帮你改善这种晚期肾癌的这个生存，延长生存。那它跟靶向药物的这个联合叫靶免联合治疗，那它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晚期肾癌患者的这个生存期。那现在还有更先进的。我们呢叫肾癌的疫苗正在研发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 CAR-T 叫细胞疗法，其实这两种就是后面出现的这种新的治疗方式的话，它可以能进一步的，就是延长和改善我们这晚期肾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1: 就现在这个治疗发展也变化很大啊。首先，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听说肾癌的治疗就是我们做这个开放式的手术，甚至老百姓会说是不是就是切腰子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现在其实是可以达到保肾了，是吗？
2: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保肾的。我们的中心的数据显示，在7公分以内的肿瘤，在我们中心是91%的人可以保肾。不到10%需要切肾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心的这个微创的手术的比例。
1: 这是手术治疗，那其实药物治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是的，
1: 现在是更讲究这种精准的靶向治疗。
2: 对，
1: 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通过这种靶向治疗，怎么就能够对于我们的肾癌的患者能够有这么大的益处呢？
2: 因为肾癌的这个肿瘤它不同于其他的肿瘤，它是一个叫血管非常丰富的肿瘤，那就是它的这个血管生成的过程中有这叫 VEGF。这样一个细胞的这个因子，那这个因子它的刺激会导致肿瘤的快速生长，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药物阻断了它和我们肾癌的结合，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肾脏肿瘤它就没有营养再输送进去，它的营养被切断了之后，粮草被断，那它细胞就饿死了，最后它就会发现萎缩生长乏力甚至退缩的病况。所以它这个靶向药物都是叫 VEGF 相关通路的这样一个阻断剂，阻断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细胞因子对我们肿瘤的就是持续刺激。
1: 那像靶向药物的治疗的话，一般是针对的是属于早中期的患者呢，还是中晚期的患者呢？
2: 它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叫应该是晚期患者。
1: 晚期患者，
2: 因为早期中期的患者都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1: 了，手术治理
2: 只有晚期的患者他不能手术或者不方便手术的时候，因为已经转移出去了，他才需要用这种药物来控制。早中期的通过手术就达到一个临床痊愈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主要是针对晚期的患者。您前面还提到像这个免疫治疗哈，这个治疗也是最近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新也是很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2: 是，
1: 那对于咱们肾癌的患者来说，也是给我们晚期的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是吗？
2: 是的，提高了进一步的我们这个晚期患者的生存期。其实它跟靶向药物的联合，把我们的晚期肾癌的生存期接近提高了一倍。
1: 那这个免疫治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
2: 免疫治疗的，我想首先我们讲讲它的原理吧。就为什么免疫治疗？我们前面靶向药物我们知道是通过把细胞饿死的，对吧？那免疫治疗是怎么发生呢？是免疫治疗的话，本来我们人体里面有一套这种可以杀死肿瘤细胞的这个系统，叫 T 细胞的系统。但是呢，在正常我们这个肾癌患者里面，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患者比如疲乏呀，这种营养不良等等原因，它让这个系统不激活，它就达不到杀死肿瘤的这个一个目标。而现在免疫治疗的话，就是解除这种人体的自然的这个警卫系统，它对肿瘤细胞的这种就是监视和杀伤，把这种打开这种就是限制，然后让它来发挥人体自己的免疫杀伤作用，所以它跟靶向药物的联用的话，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强强联合。
1: 主要是和靶向药物联合起来使用。
2: 对，那联合起来，一个阻断粮草，一个是自己要主动出击，那我们人体的这种警卫系统它解除限制之后，它就对我们这种身体里面的异常的细胞产生一个持续广泛的杀伤。
1: 这个是不是主要就是一方面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晚期的一部分的患者，然后这个方案的制定是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个肾癌的肿瘤的这个类型是不是也是有所不同的？
2: 讲的是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靶向药物或者免疫治疗的话，这个适应的人群最好的还是那透明细胞癌最常见的
1: 透明细胞癌。
2: 然后其他几个类型呢，对这个方案的治疗的反应是有差别的有的依然有差别，但是有反应，但是没有像透明细胞那么好，有的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透明细胞它是血供非常丰富，那有的肿瘤它本身血供不丰富，但你切断粮草这件事儿对它就帮助不大。对，
1: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像透明细胞癌这种类型的话，相对靶向药物和这个免疫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2: 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啊，应该说现在随着咱们医疗技术的发展，确实也给我们的很多的肾癌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往常我们大家可能听到说肾癌会觉得谈癌色变或者是非常的紧张如临大敌，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的生存期也是在大大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些这种恶性肿瘤的患者，其实他就是像管理慢性疾病一样管理我们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相关的疾病。
2: 是的，就是肿瘤的已经逐渐进入了这个慢病化管理。
1: 所以现在像刚才尹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肿瘤患者带来很大的这个希望，提升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存期，包括生活质量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老烟民。

0: 血压也长期偏高，想问一下，是不是就会增加肾癌的风险？戒烟或者控制血压能降低风险吗？
1: 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戒烟的话，同样也改善了你高血压的这控制的难度啊，同时呢，减少心脏疾病发生问题。最主要是就是抽烟，长期抽烟和高血压，它就是肾癌发生率提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好，说到高血压，又有一位朋友问到，他就是高血压患者，并且常年是在用这个降压药物。他想问一下，这个药物会伤肾吗？会增加发病风险吗？
1: 应该来说，药物本身不会增加肾癌的发病风险，但药物会不会伤肾呢？这个要看用的哪种类型。一般来说，肾脏的，不是，我们这高血压的药物，它不直接伤肾啊。我们讲伤肾的话，就是比如说会导致你肾功能损害的，它这个药物说明书里面，因为我们高血压药物分五大类，它每个药物它其实都有副作用，但是是不是都有伤肾的副作用，那看它的药物使用哪种类型，它的药品说明书里面要写。它有是，伤不伤肾，它里面会都描述的，
0: 所以大家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看清楚，或者是
1: 有没有
0: 再
1: 肾
0: 问
1: 损
0: 一
1: 害？
0: 下医生这个药物的选择使用，还有就是要规范的来用药。也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个感觉自己最近血压平稳
1: 降
0: 了，或者降下来了，我
1: 我
0: 自
1: 不
0: 己
1: 吃
0: 把
1: 了。
0: 药停了不吃了，过一段时间高了又吃了。其实错误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应该说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如果说高血压控制的不稳定，高血压本身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肾脏有损伤，是
1: 是
0: 吗？
1: 的，是的，就是我们高血压控制不平稳、控制不佳，或者血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是我们的肾脏慢性肾病的最主要的两个病因。就是我们现在慢性肾病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或者血压控制不平稳导致的损害。如果你控制正常了，它基本上对肾脏没什么损害。
0: 那正好问一下尹主任，如果说是慢性肾病的话，会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肾癌吗？
1: 慢性肾病发展到肾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比方说，我们很多长期透析的患者，他相比我们普通人来说，他就更容易得肾癌，因为他在肾脏损害的过程已经发生了，并且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说，所以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路时间很长，不像我们的慢性肝病，比方说我们的肝硬化到肝癌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但是我们从慢性肾病到肾癌的这个发展时间可能有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确实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0: 会增加风险，
1: 对。
0: 但并不代表一定会得癌，
1: 那不一
0: 所
1: 定，
0: 以大家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肾脏给保护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这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如果说真的已经是一位慢性肾病的患者，咱们把疾病管理好，是不是也是能够延缓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就是两个，就一个，总结是要控制原发病，诱发你是慢性病的原因；第二个，要定期复查。那我们今天，明天还做的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透析，6年之后发现的一个肾脏一个肾癌的。就是他长期透析过程当中，就是慢性的肾病叫中末期肾病，它是会增加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那但是你要定期检查，那这个患者我们就通过检查就发现了，哎，虽然这个肾脏没有功能了，它是慢性肾病，但是它长了一个肾脏肿瘤。我们上个星期也处理了一例。
0: 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情
1: 对，
0: 况
1: 中末期肾病啊，它是会增加肾癌的发生风险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肾脏本身没有功能，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肾癌的发生，就是对于咱们这部分的朋友来说，也不可大
1: 要
0: 意。
1: 对要密切随访，密切随访。
0: 好，这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们又延伸了一点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治疗啊。目前呢，随着这个新技术的发展，现在咱们也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精准的来治疗我们的肾癌。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晚期的患者可能丧失了，比如说手术的机会，那可能要带瘤生存。一方面，刚才尹准说了，有相关的一些药物可以来靶向治疗，或者结合这个免疫治疗来极大的提升生存期，延缓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同时，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疑惑，就是我们现在像慢性病一样管理肾癌的话，带瘤生存也是很多晚期患者的一个必修课。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比如说我们日常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我对于晚期肾癌的患者呢，除了我们就是正常的到医生那边去接受这种系统治疗，比如吃保健药物，那么你要定时定点的吃，并且呢，药物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你要及时给医生汇报，我们要做处理，对吧？还有免疫治疗，要定期来，这是第一件，要配合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 所以我们的这种，我们首先，它这个病呢是可防可控，那我可以延长寿命。那你如果你在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下，它的寿命会得到延长。第二个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你更加要尊重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适当锻炼，不要熬夜，对吧？不要接触这种致癌的物质，包括我们饮食上的，对吧？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东西。所以你来说就是得了这个病，首先叫规范治疗很重要。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然后积极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抗这种晚期肿瘤的这样一个胜率。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晚期肿瘤患者来说，咱们的这个康复，除了一方面规范的治疗，并且定期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很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科学健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
1: 生
0: 生
1: 活。
0: 活的这种规律化，都是对于大家的疾病有很大的好处的
1: 是的，
0: 就别说是咱们的患者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对大家的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
1: 是的。
0: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家里有亲属得过肾癌，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就属于高危人群？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做这个肾脏的 B 超筛查比较合适？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1: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他亲戚得了，我想应该可能不是他的这个直系亲属，比方说他的
0: 要
1: 父
0: 看
1: 母啊，
0: 是什
1: 这
0: 么
1: 是
0: 亲
1: 旁，
0: 属
1: 对
0: 类
1: 对，
0: 型。
1: 我讲了，肾癌里面大部分是散发型的，遗传的是很少的。那你的亲戚的肾癌跟你的肾癌其实不相关，或者不怎么相
0: 没
1: 关，
0: 有直接的
1: 那
0: 关
1: 没直
0: 系。
1: 接关系。那我只有极少数是遗传相关的，对吧？但是，所以我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很远的亲戚，或者说不是那么，所以相关性应该不大的。他自己，比方说我们40岁以上，我每年做一次体检，看个 B 超，就是按照这个年龄来做的就可以了。他的亲戚的发病不会直接增加他的发病率。
0: 其实对于这个刚才尹准说的这个肾脏的早期筛查，B 超的检查，应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1: 非常方
0: 现
1: 便，
0: 在，而且也不像 CT 检查，大家会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每年咱们就正规的做一次体检，做一次这个 B 超的检查，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个问题，也
1: 是的，
0: 是极大的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能够及早的发现，如果说有早期肾癌的信号，咱们就及时的做相应的干预和处理，要比到了中晚期才发现，应该说治疗的这个效果要好很多。
1: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今天进行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们也想请尹准最后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针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肾癌的一个精准的拆解和精准的治疗，再给大家最后一个总结一些建议。
1: 我想讲三条吧。第一个就是，肾癌检查早发现，B 超检查是关键，对吧？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肾脏发病的三个高危因素，大家注意，就是抽烟、肥胖、高血压，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危因素啊。第三个是得了肾癌不可怕啊，规范治疗、及时诊治是关键。那我们早期的、中期的，我们通过手术达到一个临床痊愈。那么，甚至晚期的患者，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话，也可以生存期得到一个极大的延长。总体来说，肾癌不可怕，对吧？沉默的肾癌，要引起大家的警惕。我们叫定期检查、规律复查就可以。
0: 好，也是非常的感谢尹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也是干货满满，希望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管理自己的一个健康，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同时呢，对于我们肾脏的健康，一个是保护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及早的干预。肾癌是沉默杀手，但也并非是不可防、不可治的摒弃侥幸的心理，坚持定期的筛查，也是我们对抗肾癌的一个最佳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是感谢尹准今天做客我
1: 谢
0: 们
1: 谢
0: 的
1: 主
0: 直
1: 持人。
0: 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下午3点依然锁定空中医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 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

0: 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投机再生稻。
1: 你给这个再生稻找到正常找出来，我们基本上是什么，在20号之间必须抢完，不抢完，第一个爱茶的、再茶的生产、下茶的生产，发言量就是一定的影响。
0: 全域集中攻坚，打造和美乡村。
2: 我们由主干道到盘航路呢，几次推进，全面清理巷道垃圾、路边杂草、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乱打乱建，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开展增值放流，守护水域生态。
3: 这次我们放了观赏鱼，放了4万尾，下一步我们再继续增值放流。光稻子花是放4.8万尾。观赏鱼是放将近27万尾。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日，长丰县草莓协会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莓农做好保苗护苗工作，为草莓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5: 眼下正值草莓育苗后期管理的关键期，长丰县现有优质草莓种苗繁育面积5万余亩，年产种苗近30亿株，其中超20亿株销往外地，育苗产业年经济效益超10亿元。这一庞大的产业体量，使得当前苗情格外牵动人心。在各处育苗基地，部分苗床因连日降雨出现积水，草莓子苗叶片发黄，炭疽病、根腐病等病害风险增加，
6: 造成了草莓育苗根系呼吸降低，草莓的叶片的光合能力降低，草莓也生长的素质受到影响。如果说不加强管理的话，必然造成我们今年种苗质量的差异化很大。
5: 苗情直接关系到下半年长丰县草莓的移栽定植质量。针对这一情况，长丰县草莓协会迅速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草莓长势，围绕清沟排水、病害防控、水肥管理等重点环节，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
7: 害怕苗子受淹，害怕苗子打不上药生病，专家及时来到我们田间地头，给我们寄来了明白纸，让我们把苗子及时的抢清打药，让我们把沟及时的清理排水。只有把苗育好了，一年的收成才有指望。
5: 针对当前特殊气象条件，专家指出，要强抓雨停间隙，及时喷施保护性杀菌剂。专家还就控旺促壮、花芽分化等后期管理要点进行现场示范。
8: 今天专家来到这里，让我们做好清沟排水工作，跟我们说雨停就要打药预防炭疽病的工作。专家给我指导，我更有底气。
9: 近期台风来了，降水比较大，对草莓苗有点影响。我们现在草莓专家到地来指导，让我们更有底气把后期的苗管理好，为今年的丰收打好基础。
5: 据了解，长丰县草莓种植面积已超20万亩，草莓育苗是产业园。下一步，长丰县草莓协会将持续组织专家深入指导，帮助莓农落实关键技术措施，全力保障秋季草莓定植用苗安全，稳住这一富民产业的重要关口。
6: 要保证田里面的水要及时排出，保证田里面三沟畅通，做到雨勤田干，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重点要加强对炭疽病的病害的防治，同时要兼顾细菌性小白病这些病害，做好养根护叶工作，保证根系发达，为我们今年草莓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5: 长丰台记者叶子明、佘兴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台风白海豚过后，天气转晴。郎溪县建平镇大洋村的再生稻田里就响起了收割机的轰鸣声，当地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力量加紧抢收投机稻，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5: 在郎溪县建平镇大洋村连片的再生稻田里，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三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田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遭遇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但他对收成仍怀有信心。
1: 我一共种了2亩多亩田的载人稻早熟，现在呢因为天气的影响，我们3亩就是在抢手，大概2天时间能抢得完。因为这个天气下雨啊，台风影响，对我们的载人稻啊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有一部分的压口了。我们的收成呢，大概基本上呢，炒到了也花了1600，1600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5: 再生稻具有一种两收的优势，投机收割时间直接决定二茬再生芽的萌发质量。台风过后，当地农户迅速调配机具，抢抓农时，投入抢收，力争在最佳收割窗口期前完成全部收割任务。
1: 这个载人稻早稻正好早出来，我们基本上是什么，在20号之前必须抢完，不抢完对这个二茬的再茬的生产、下茬的生产发芽量就是有一定的影响。
5: 下一步，郎溪县建平镇将继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做好再生稻投机收割和二季田间管理指导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郎溪台记者张佳、王敏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在郎溪县十字镇，曾经的荒山坡地经过多年培育，变身连片郁郁葱葱的油茶基地。当地立足皖南生态本底，把荒山造林、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有机结合，让油茶林既当好生态防护林，又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林，生动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1: 走进郎溪县十字镇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油茶种植基地，漫山油茶树层层叠叠，绿意盎然，枝头青果累累。很难想象，这里过去多是效益低下的荒山低产林地，油茶树根系发达，固土保水能力强，不与粮食争地，一次栽种长期受益，是荒山修复水土保持的优良乡土树种。多年来，康龙农业公司因地制宜流转山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减少化肥农药，采用人工除草，绿色防控，让荒坡重新披上绿装，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2: 我们这片油茶基地一直坚持生态种植，不滥用化肥农药，靠山养山。油茶树本身就是乡土生态树种，既能保持水土，绿化山地，又能产出高品质山茶油。
1: 小小的油茶果是生态馈赠，也是发展答卷。站在全国生态日的节点，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油茶基地的实践充分证明，保护生态不是包袱，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既要守护好绿水青山，也要做好价值转化文章，持续推动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为县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 借着这次郎溪电商大赛，达人走进山林直播，把我们生态种植的山茶油推广出去，既守好本地的绿水青山，也把生态优势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共赢。
1: 郎溪台记者于欣、马倩倩、孙秋涵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为持续改善村容村貌，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临碧县高楼镇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紧紧围绕引领示范、重点攻坚、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舒适宜居的和美乡村。
1: 在临碧县高楼镇毛庄村，广大党员群众挥汗如雨，正在集中清理村内道路垃圾，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该村采取白加黑连续作战模式，动用机械清理道路两侧杂物违建，疏通乡村通行道路，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网格化管理责任，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3: 我们毛庄村就是这个干部带头，我们这社员也跟着干，热火朝天，每一条路都搞得干干净净，出来进去呢，非常方便。
4: 我们由主干道到盘行路呢，依次推进，全面清理巷道垃圾、路边杂草，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1: 在整治过程中，临碧县高楼镇实行分类施策、全域集中攻坚，聚焦骨干引领，依托党员干部带头攻坚，主动攻克整治难点，聚焦群众主体，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参与整治，自觉维护村容村貌，聚焦思想赋能，开展宣传引导，普及环境整治理念，聚焦温情兜底，针对强势群体开展上门帮扶、兜底服务，推动形成干群同心、齐抓共管、全民共建共享的整治新局面。
4: 下一步，高楼镇将保持攻坚势头，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持续以1711工作法为有力抓手，巩固深化

0: 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无滤镜、无剪辑，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对村内薄弱点位逐一清零，逐项整改。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让广大村民直观看到整治进度，了解整治成效，参与监督治理，营造出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 以往整治工作线下推进，群众知晓度不高，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量断满，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0: 村容焕新颜，百姓笑开眼，看着家门口的环境日新月异，村民纷纷点赞。
2: 现在村里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用好云端直播监督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优化村庄人居面貌。
0: 在乡村环境提质的基础上，玄庙镇延伸治理触角，在果园厂社区开展沿街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画等乱象，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整改。
3: 以前习惯性出店摆放货物，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我明白了规范经营重要性，以后会自觉遵守规定，保持门前清洁有序。
0: 据统计，本次全域整治行动累计整改镇域各类环境薄弱点位580余处，规范劝导沿街经营商户800余户，镇村街巷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有效清除，全域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提升成效直观可见。
4: 下一步，全镇将实行村居常态化直播督导，加街巷网格化巡查双轨治理模式，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定期回头看，持续补齐镇村环境短板，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群众商户主动参与治理，形成全域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提升镇村人居环境整体品质。
0: 砀山台记者许东义、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5: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6: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

0: 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室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
1: 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 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抽掉，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 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 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记忙碌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道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2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
2: 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我他。祁门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岐山镇，在昌江人脊桥水域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水域生态，夯实长江十年禁渔成效。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将检疫合格的光纯鱼苗缓缓投放进昌江河中。 一尾尾鲜活的鱼苗顺势游入清澈河道，为古桥之下的河道增添盎然生机。本次放流鱼种均适配昌江水系生态环境，可净化水体，恢复水生生物种群，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4: 这次我们放了光纯鱼，放了40,000尾，下一步我们再继续增值放流。光稻子花是放4.8万尾，光纯鱼是放将近27万尾。
3: 近年来，祁门县深耕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在昌江、秋浦河、新安江等县域重点水域开展增值放流，精准补充土著鱼类资源，同时不断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凝聚爱水护鱼、守护生态的社会共识。通过全方位常态化生态治理，县域流域水环境持续改善，鱼翔浅底、碧水长流的生态美景常态化呈现。
2: 下一步，我们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加强对水域环境进行政策，保障渔业健康生长，守护碧水蓝天。祁门台程启群、倪玲玲、王玲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连日来，灵璧县游集镇整合多方力量，依托吴老队伍、大学生志愿者、创新采用线上云端宣讲、线下实地科普的双线宣传模式，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为辖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保驾护航。在灵璧县游集镇大康村池塘边，一声声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防溺水顺口溜，伴着流动的小喇叭响彻村庄街巷、水域周边，成为夏日乡村最暖心的安全提示音。现场，游集镇关工委吴老人员驻守河边安全警示牌棚，面向辖区儿童及陪同家长开展沉浸式安全教育宣讲。 宣讲人员摒弃生硬刻板的理论说教，通过现场提问、互动交流、案例讲解的方式，结合各地发生的真实溺水事故，直观阐述野外水域游泳、结伴戏水的巨大安全隐患，同时重点普及儿童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反复叮嘱家长履行监护责任，严禁孩子私自下水、结伴野泳，远离无安全保障、无救援人员的野外塘渠、河流、坑洼水域。 针对未成年人同伴溺水、盲目施救的危险误区，工作人员专项科普正确施救方法，明确告知未成年人切勿徒手下水救人，应第一时间寻求成年人帮助，拨打110、120救援电话，
3: 并现场演示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等应急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让孩子们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届时把安全知识转化为自救互救能力。
0: 他们用小喇叭和防溺水短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把视频发到班级群里，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都说以后一定不去河边玩了。我还把视频发给爷爷奶奶看，让他们也注意安全。
3: 除了线下常态化巡逻宣讲、现场科普教学，本次防溺水宣传工作同步打通线上宣传渠道。游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录制防溺水科普短视频、主题宣讲音频，制作图文科普海报、安全口诀手册，依托各村村民微信群、家长群、校园社交平台持续推送传播。大学生志愿者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用青春话语通俗讲解，围绕暑期溺水隐患识别、居家及户外玩水安全、自救施救技巧、危险行为规避等核心内容开展云端宣讲，生动拆解各类溺水安全误区，沉浸式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线上宣讲内容新颖，形式灵活，打破了地域和时间限制，让防溺水安全教育随时随地可学、可看、可记，实现宣传全覆盖、无死角，有效补足了线下宣传盲区。
4: 我们大学生思维活跃，善于运用新媒体手段，我们把防溺水知识拍成短视频，发到抖音、快手等平台，还定期开直播，和家长们在线互动答疑。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家长们通过直播间学到了安全知识，纷纷给我们点赞。
3: 据了解，自暑期以来，游集镇建立常态化防溺水宣传巡逻机制，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和巡查频次，每日组织五老人员、文化志愿者手持小喇叭发放安全宣传单，深入各村社区、田间地头、池塘河边重点区域，循环播报防溺水民谣、安全口诀，常态化开展巡逻劝导，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人私自玩水、岸边戏水、结伴靠近危险水域等不安全行为，从源头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5: 我们五老人员虽然年纪大了，但守护孩子们的安全责无旁贷。以前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现在有了小喇叭就方便多了，我们用顺口溜，乡亲们听得懂、记得住，效果特别好。
3: 林碧台、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7: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